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的数据。
2: 西藏吉隆县前不久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民政部第一时间行动，指导29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和慈善组织展开救援募捐。截至目前，社会各界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有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捐了5016万元，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不仅是这一次，14五以来，社会各界累计捐赠的资金已经超过200亿元，全都用在了重大灾害的救援和重建上。
1: 那慈善的力量还体现在哪里呢？除了救灾，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统计显示，全国的慈善组织每年要花掉15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关爱老人、小孩、残疾人、困难群体，还有教育、医疗、乡村振兴这些领域。
2: 而且呢，现在做慈善也越来越方便了，动动手指就行。截至目前，已经有760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了1700亿元。另外呢，捐赠的形式也在变，以前主要是捐钱，现在像股权、房产、知识产权都可以捐，爱心的范围越来越广。
1: 十四五以来，咱们国家的慈善制度越来越完善了。202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慈善法的决定，去年9月5号已经开始施行。民政部还配套制定修订了12项法规政策，给慈善事业提供了法治保障。
2: 这几年慈善事业发展有多快，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13五末的9400家增加到了1.59万家，增长了69%。慈善信托从482单增加到了2982单，增长了5倍还多。信托总规模从24.7亿元增加到117亿元，增长了3.7倍。同时呢，民政部还和相关部门一起搞专项整治，给慈善领域做了全面体检，让慈善事业更加规范透明。
1: 咱们最后再来说说社区慈善。社区啊，是离咱们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也是慈善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新修改的慈善法专门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现在全国所有省份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培育了社区慈善组织，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还创新了五社联动机制，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慈善资源拧成一股绳，真正做到了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民政部透露，正在起草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意见，鼓励各地探索新路子、新载体，

0: 让慈善更好地惠及百姓。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引发社会关注。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正式通过立项。
0: 该指南的核心内容有三方面，一是分级防护，明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入柜封闭陈列，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评估可有限裸展，但必须设置隔离护栏和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裸展，但必须配置禁止触摸的标志，并明确区分真实标本与模型。
2: 二是裸展管控，明确展品高度、观众水平距离、隔离形式等限制条件，残留药剂、易脱落撕裂的标本呢不得裸展。三是事后处置，明确标本损坏后的登记、隔离、拍照、修复、评估以及依法追责流程，确保受损标本及时撤展并得到专业处置。
0: 指南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的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等风险。
2: 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说一个，前两天就是跟其他的博物馆的一位老师交流哈，也因为说到这个事儿，那位老师就说哈，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还不叫标本，它就是一个模型。恐龙的这个尾巴啊，本来是冲外的，就是朝观众的，为什么又冲里朝这个窗户了呢？就是因为这样摆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包浆了，甚至就是说尾巴脱落了，其实是希望这些展品能够离观众更近，而且呢觉得设置这些防护栏其实并不美观，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虽然哈就是管理方有管理规定，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观众的自觉。
0: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近日呢在上海启动，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活动呢持续到11月底。
0: 数字赋能是今年的最大亮点，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丰收地图 1.0 版，公众可以一键查询各地的丰收节活动、乡村旅游路线和特色农产品。六家电商平台推出了17项促消费措施，九家金融机构出台28项惠农政策，AI 智能推荐让消费者获得个性化购物体验。
2: 此外呢，业态焕新同步发力，文化铸魂贯穿全程，上海推出53条沪郊精品乡村游线路和42项特色活动，串联田园采摘、非遗手作、露营骑行等多元场景，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金山农民画丰收图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永久收藏，让消费者从买产品升级为赏文化。
0: 那活动期间还将开展树商兴农、36城菜篮子促销等重点活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品牌活动，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2: 接下来呢，说到上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已经满两个月，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那份餐食从切菜到打包的完整制作视频。
0: 首个试点位于陆家嘴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商户接单后呢，启动摄像头全程记录制作过程，出餐的时候视频同步上传云端，并打印带有专属二维码的一次性封签。
2: 这项创新举措解决多个痛点，对消费者后厨透明化吃得放心，对商家呢视频成为诚信凭证，好评率提升，对骑手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避免无端背锅，对监管有效打击幽灵外卖，消除监管盲区。
0: 目前试点经验已经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浦东还将把封签使用情况纳入商户和骑手的信用考核，构建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共治模式。
3: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金句吗，说我以为点外卖我是因为不爱做饭，没想到做饭的人他也不爱做饭。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一枚小小的封签还是挺重要的，它撬动了外卖行业的信任重建的大课题，对吧？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的封签看到后厨到底是不是明厨亮灶，是不是在认认真真给做饭，是不是用了预制菜。哎，我觉得呢希望能够把后厨的透明度哈，通过这个电子封签更好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钱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1: 嗯，接着有人会说，这样是不是增加成本？我们很多人买外卖是为了便宜，记着，经过很长时间的就是优胜劣汰之后，低价不是这个市场的最高策略。
2: 嗯，
1: 而且最后就这样的一个带视频封签的这样的一个外卖的某个商户，即使你不去查看这个视频，你去买外卖的时候也对这样的商户其实是会有所青睐的。
2: 嗯，
1: 这就直接了对行业整个是慢慢有影响的。随着时间的拓展吧，各个新兴事物都会迎来自己的一个规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最近有媒体曝光某家公司啊，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严格考核，漏发一条扣100块钱，昵称呢还要改为统一格式，同事间点赞评论还要截图上交。此类征用现象并非个例，此前呢曾经有员工因为朋友圈考核不合格倒欠公司3000多元。
2: 分析认为，在法律层面，强行占用员工私人社交账号发布商业内容，并以未达标为由克扣薪资，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用工范畴，涉嫌侵犯员工隐私权和自主选择权。
1: 那效果层面呢，员工不情不愿转发的广告，实际触达和转发效果极为有限，反而可能被好友啊屏蔽拉黑。
2: 管理层面呢，先强行摊派再监控检查的做法，容易让团队陷入表演式工作，透支员工认同感。企业有推广需求呢，可以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如果真的需要借助员工的社交资源，也应当遵循倡导激励自愿参与的原则。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的第一条啊，我们说说吃。美国下单超大包的福建软糖，东南亚被咖喱味的海味所拿捏，那中国零食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今年前7个月，山东即食海鲜出口部分市场暴涨50%，泉州休闲零食出口狂揽21.4亿元。从海味的鲜到糖果的甜，中国零食怎么做到内外通吃的呢？一起来看一下背后的圈粉秘籍。
1: 哎，我们先来看看大连的海味零食哈，从来都是本地零食江湖的扛把子，像鱿鱼丝、烤鱼片还有香辣小虾干，有没有吃过的朋友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哈。据当地的一家商场工作人员说呢，眼下在售的2000多款零食中，海鲜零食独占800到1000款。
2: 那海味零食在大连内销火爆的同时呢，在青岛更是出口势头强劲。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透露说呀，出口业务6月份刚刚启动，目前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接下来企业还会继续拓展海外市场，量身定制产品。目前呢，已经做出了东南亚消费者偏爱的咖喱味和香辣味。
1: 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52亿元，主要销往韩国、美国、俄罗斯等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2: 那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那福建的糖果点心就是用甜来征服全球市场。
1: 在福建晋江，一家糖果企业呢，将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糖果发往亚洲市场，而重酸重甜的超大包糖果呢，就发往欧美，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定制化产品。
2: 那除了定制化细分市场，渠道建设同样是关键。当地378家休闲食品出口企业形成了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为当地企业组团出海提供了快车道。一家烘焙食品企业呢，通过在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市场完成渠道布局，出口实现了400%的突破性增长。
1: 从传统糖果蜜饯到网红冻干水果，从闽南特色肉脯到创新烘焙糕点，泉州味儿小零食正组团出海。今年前7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零食21.4亿元，同比增长22.7%，热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品类正加速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2: 中国零食啊，正在以更加丰富的品类、更加精准的口味、更加成熟的渠道，在全球零食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3: 我觉得走出去还只是第一步吧，因为站得住才是真正的考验呢。这些口味我们自己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些外国人他可能还分不清什么是辣条，什么是魔芋爽啊，就还需要慢慢的把我们的品牌的概念告诉给大家。但是甜鲜能够跨越山海走到国外去，这就是一个好事儿。这也不仅仅是一单生意，而是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已经从制造到创造开始升级了。咱也可以慢慢让世界尝一尝中国味道，好的广告词。
2: 你们现在可能还没尝到我们正宗的中餐，那先来尝尝中国零食吧。
3: 对，
2: 咱们一点点来，好入手啊。
1: 先从这个零食来吸引哈。那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着从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了解到，空客 A321、A320、A319 和波音737-700共4架

0: 利客机哈打包拍卖，起拍价格呢是400万元。拍卖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已经有多人致电咨询，被拍卖的四架飞机都为国内民航公司的退役客机，机龄均为10年以上，手续齐全，后续呢可改造为像创意咖啡馆、网红餐厅等等。
1: 嗯，好方法，好创意。我在那个退役的火车里边吃过火锅
2: 啊，我在那个大客车里吃过烧烤，
1: 是吧？这回咱到那飞机里去喝
2: 咖啡
1: 啊，就是既降低了商业门槛，也让这些工业遗存以一种非常亲民的方式融入大众的生活，甚至也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对吧？那个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飞机各个零部件，以前咱没进过那个机舱机头里去看看，
2: 做研学是吗？
1: 哎，是，这回让那个家人都去看一看，机长的视角。
2: 得多大一块地儿能放下这个咖啡馆啊？
0: 以前我倒是没有吃过哈，就是在这个飞机里面，但是有体验过，就是像是开飞机这样的飞行体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方式，退役客机，
1: 对
0: 吧？未来可能为这个文旅赋能。
2: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一个品牌还没有走出舆论风波冲击的 Lululemon。又添新商了，他发布了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在第二季度呢，公司的全球净营收为24.16亿美元，同比下降大约4%，按照固定的汇率口径下降5%，净利润为3.29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709亿美元。
0: 关税退税撑起的账面盈利难以掩盖经营基本面的全面恶化，叠加核心品类销量暴跌，年度业绩预期呢再度下调等利空因素，公司的财务困局持续加深。
2: 财报披露之后呢， Lululemon 的盘后股价呀一度跌超过18%，跌破了100美元关口，创8年多来的新低，大约25亿美元市值瞬间蒸发。今年以来呢，该股累计跌幅已超40%。
0: 另外呢，要值得一提的是呢，新任的 CEO 叫海蒂·奥尼尔，站在 Lululemon 10年来危机转折点上，这位来自耐克的老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出破局方案。
1: 哎呀，其实财报还挺重要的，有一些书专门就是教我们怎么看财报，
2: 对，
1: 它一下能够显示出这段时间你的整体表现好不好，确实可能是营收和这个净利润都是双降的，然后股价也不太高哈，只能说留给这位耐克的老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比想象当中更加紧张。但是呢也很奇怪，就是最近有很多问题，就是 Lululemon 他暴露出来的很怪异，业绩也是暴雷的，产品也是翻车的，然后争议跟官司也缠身。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假如说啊喜欢他的，认为这是个好品牌，还是希望他赶紧走出来。当然无感的也不太经常穿的，那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品牌消亡的故事。
2: 可能男士对这个品牌就有真的感、
1: 没有太大
2: 感
1: 觉，
2: 观感一般，没什么感觉啊。
0: 他的男装其实也还比较火，只不过就是说他最火的就是那个瑜伽裤嘛。但是现在也有竞争对手，而且呢还在这个天猫上开店了，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不小。
1: Alo 是吗？
0: 对对对，
1: 有一个牌子，对。
2: 你们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国内平替，
0: 是也有，而且确实价格比较的便宜，性价比很高，
2: 去零的价格真是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日前啊，长期穿这个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实这个健身跑步的人可能比较了解啊，这个外形很漂亮、科技感也很足的碳板跑鞋，成为很多中小学生的新宠。然而，多地的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为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
0: 那刚刚郑磊老师也说到，这个碳跑鞋很多的这个专业跑者可能比较熟悉，它是一种在鞋底哈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这个鞋底的气垫，中间呢有一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材板，就是碳板，它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这样的特点。
2: 那但是啊，就是穿这种鞋啊，确实是有要求的。咱先说它有什么用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足踝外科主任徐海林介绍说，跑步的时候咱们的脚掌弯折挤压这个碳板发生形变，板材瞬间就回弹释放助推力，能够减少我们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做工损耗。换句话说呢，相当于在脚底下这个鞋底给你装了一根隐性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你竞速的提速。
0: 徐海林说呢，

0: 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呢，只是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场景呢也仅限于像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只考虑短时间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以及基础体能训练这样的需求。
1: 而且呢，徐海林介绍说呀，碳板跑鞋不适合青少年的日常长期穿着。
0: 嗯，
1: 因为呢，青少年的这个足骨啊、足弓肌群呐、脚踝稳定肌肉啊，都在这个发育期。如果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啊，长时间的穿，肌肉得不到充分锻炼，硬板还限制了你足部的正常活动，破坏足部的发育环境。
0: 徐海林医师介绍，碳板跑鞋它前掌向上翘起的这个结构呢，会持续的牵拉足底筋膜，使它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呢，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缺少必要的锻炼，出现费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以及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
1: 一些学生和家长把这碳板跑鞋视作体考的提分神器。徐海林表示啊，碳板跑鞋在短时的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你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的跑姿。
0: 嗯，
1: 把这个提分的希望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这个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啊。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再见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想着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你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

0: 蟹哈。刚才我们说到怎么挑螃蟹，螃蟹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爪子的力度相对要小一些，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基本都是网箱的，咱们就在网箱的基础上，因为那螃蟹呢，它出了水以后啊，就是它存活期相当相当的长，这个时候呢，它又不能进行自然的进食，所以呢，它就只是消耗自身的这种肌肉能量，
1: 内耗很严重。
0: 对，这螃蟹就变得越来越空，越来越瘦，那怎么判断呢？一个呢是可以掂一掂分量啊，但是呢掂这个分量也有问题。比如您没有比较，
1: 对呀。
0: 您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瘦。
1: 除非这俩一样，您掂掂，但是可能感觉也不是那么明显。
0: 对对对，这个时候您可以把一个螃蟹抓起来以后，看它的活跃程度。如果这个螃蟹就是它出水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就是你给它抓起来以后啊，就是它这螯和腿儿啊，它非常活跃。
1: 他紧着在那儿倒着，
0: 对对对对。反之，它就活跃度就比较低。
1: 他就慢慢悠悠的哈。
0: 对对，有人呢，还就是喜欢做一个实验，就抓这个螃蟹以后啊，要来一只哈，放在这个玻璃柜台上，然后看它的爬行。但是玻璃柜台打滑呀，如果在打滑的情况下，它仍然爬行得非常有力，这个是好的。啊，如果在打滑的情况下，它爬的就是很滞笨。
1: 举步维艰了，
0: 哎，对，这个就是它的爪子的力度不足了。
1: 说明它出水之后可能很长时间
0: 哎，
1: 了，
0: 对，
1: 已经很虚弱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蟹我们吃起来其实口感可能就差很
0: 哎，对，
1: 多哈。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要追求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他说这个蟹说特别便宜，说为什么便宜呢？说这蟹就是没死呢，但是呢，就是又不怎么爱动了，不怎么爱活动了，说特别便宜，我们不要贪这个便宜，说不要因为呢。说这边是活的，跟这边半死的，说价钱差的很多，去买这个半死的。
1: 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差多
0: 哎，
1: 了，
0: 它比较空。
1: 您又花了钱，但是呢，又没有尝到最好的，
0: 对，
1: 要吃就吃那最好的，哪怕少买一点
0: 对，
1: 呢。
0: 您这一年，您不就吃这一回吗？两回的。
1: 其实买海鲜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哈，
0: 对。
1: 以后有机会让李老师好好给讲讲这
0: 是
1: 里
0: 是
1: 的
0: 是。
1: 猫腻哈，特别
0: 太多，
1: 多啊。说到螃蟹，挑选螃蟹哈，我们把螃蟹买回来了。这个关于煮螃蟹还是蒸螃蟹，大多数是蒸
0: 哎，对，
1: 啊，就放到这个大的焖罐里、蒸锅里就开始蒸了。
0: 对对对，
1: 蒸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窍门
0: 这蒸以前呢就有窍门儿，
1: 啊？
0: 这蒸以前一个是给它刷洗干净哈，你不是用一个牙刷这种东西哈，给它刷洗干净，刷洗干净以后呢，每个腿儿啊。都给把它绑上
1: 为什么要绑上呢？
0: 啊！就是如果你不给它绑上，等熟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腿儿和螯基本上都全掉了。
1: 它就支离破碎了，
0: 哎，对
1: 因为
0: 啊，
1: 它这个被蒸煮的时候哈，它要挣扎啊，它很容易断了。
0: 哎，对啊，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螃蟹，比如在自然界之中，比如它那个螯，就是让别的动物让鱼哈给咬住了，它就自己就断了。就跟壁虎那尾巴似的，
1: 它有再生能力。
0: 哎，过一些日又长出一个螯来啊！但是呢，就是它新长出来的螯啊，你是能看出来的
1: 怎么看出来呢？
0: 啊，就是没有啊，这个正常的螯大，
1: 没有原装的大。
0: 哎，小螯啊。如果你见着螃蟹，那螯一大一小，那小的就说明是后长出来
1: 它原来可能发生过车祸之类的。
0: 的。
1: 这是我们说哈，这个煮螃蟹之前就有窍门了
0: 对。
1: 啊。这个螃蟹呢，您要刷一刷，而且要把它腿儿给它捆住，
0: 对，
1: 用什么捆呢？
0: 一般的话呢，就是比较好的话，是用那小白的棉的小线绳比较好。如果要是没有那小线绳呢，用塑料绳就成。
1: 塑料绳或
0: 啊，
1: 者是
0: 对，
1: 猴皮筋儿什么
0: 啊，
1: 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啊，
1: 那往这个蒸锅里码螃蟹的时候也有讲究吧？我是给让它仰着呀、躺着呀，还是卧着呀？
0: 这个一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养着呢，能够少损失一些，比如流出来的黄什么的，一般有这说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不是太重视这个，因为什么呢？它遇热以后，它要往外流的话，它绝不会是因为朝上还是朝下，它就不流啊。可能够少一点儿，
1: 但是可能也不会少多
0: 哎，
1: 少。
0: 可能也不会少多少，但是可能会减少一些。
1: 对，就是您可以仰着码哈，就是翻过来码，也可以就是自然状态让它背朝上往上码哈。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是觉着呀，就那螃蟹贝壳那里面，它是空的，它的主要是有肉是在腹部，像你像腹部朝下的话呢， 它能够就说是成熟的很快。
1: 嗯。

0: 而且如果成熟很快的话，不会影响它的口
1: 哎，
0: 感。
1: 对对对，
0: 啊，那说到螃蟹哈，若干年有一广告，就是说，哎呦，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给煮了，是吧？就是螃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就是熟了之后它就变颜色了。
1: 哎，对，
0: 它为什么会变颜色呢？
1: 就是不仅是螃蟹，还有这个虾
0: 对，
1: 啊，这是因为啊，它这壳里面啊，就外骨骼呀，里面有虾红素。这个虾红素呢，就是它是活体的时候，它跟蛋白质呢就是结合在一起，它呈现的呢不是红颜色，呈现在一般是其他颜色，是青色等等等等。然后呢，一旦死亡或者是遇热，蛋白质分解了，这个时候它虾红素天然的颜色体现出来了。
0: 其实关于这个现象哈，在一段传统相声当中还有过体现。
1: 哎，是，还用到了啊，就是这个现象。这个是刘宝瑞啊，是单口相声名家。刘宝瑞先生呢，有一段呢叫《谢学士》，说的是明代的，就这谢学士谢晋啊，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是那会儿呢，他是有一个官员呀，尚书，姓曹，曹尚书。这曹尚书呢，就看不起这小孩儿，就觉得这小孩儿怎么样，也是认为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想啊，就是出那么一个对子的上联啊，挤兑一下这个谢晋这小孩儿。怎么说的呢？曹尚书啊，看见这个谢晋一身绿衣裳，曹尚书出口啊就来这么一句，说出水蛤蟆穿绿袄。
0: 这骂他呢？
1: 哎，说你呀，你就是那么一小蛤蟆，你就是那么一小青蛙啊！这谢晋呢，您别看岁数小啊，那会儿也就十几岁啊，但是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文采。这个谢晋，你听说你这么大的官儿，你挤兑我这么一小孩干嘛呀？尚书，你挤兑我。然后一观察呀，这曹尚书啊，他穿的是红色的袍子啊。这眉头一皱啊，下联儿啊就出来了。人家啊说的什么呢？你不是出水蛤蟆穿着袄吗？说那我给您对什么呢？我给您对落汤螃蟹着红袍。
0: 为什么说这个谢晋还更胜一筹呢？
1: 哎，这个比上联儿表面上看是对仗是工整
0: 极工整。
1: 的，啊，出水蛤蟆嘛，落汤螃蟹嘛。穿着袄着红袍是吧？对仗是工整的，但是从这含义上看，从这俩人斗嘴斗咳嗽上看，这个谢晋占了上风了。
0: 为什么谢晋占上风
1: 你
0: 了？
1: 想啊，这出水这蛤蟆，你甭管怎么着，这青蛙它是活的呀。这落汤，汤就是沸水啊，就是开水啊。
0: 您都被煮熟了，
1: 哎，您被煮熟了，您是死的呀。
0: 这是刘宝瑞的一段相声
1: 哎，
0: 啊。
1: 对，谢学士，
0: 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找来这个
1: 哎，
0: 传统相声来听一听
1: 对，
0: 这一段。
1: 现在您听什么？现在网络全解决了，现在，
0: 叫谢学
1: 谢
0: 士。
1: 学士，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这个段子听一听哈，是关于螃蟹的。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一期螃蟹可能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尽。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功先生跟大家讲螃蟹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一个工作多年的公司白领，在这有一句肺腑之言要和大家一道分享，那就是我个人认为，钱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幸福的话，那它至少也能让你非常舒服的痛苦着，你们说对不对？
1: 本人在驾校工作，主要负责笔试的监考。在这儿，我有一件事情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那就是，自从我们的理论考试习题集里增加了车行前方有情侣通过时，是否应该加速行驶这道题之后，选择是的考生络绎不绝。
2: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已经进入了2017年。现在回顾2016年，我呀，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成功，反倒是欠了一大笔债。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着长远计划的有为青年的我来说，我个人制定了一个非常远大而又宏伟的计划，那就是，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把欠人家的300块钱还上。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先跟您闲聊几句。哈哈，话说现在是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小说、电视剧什么的，那也是随着网络的发达变得越来越多，而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呢，却越来越俗套了。
1: 其实，在这些俗了吧唧的剧情当中，你轻易就能总结出来，要想吸引异性的注意，真诚啊，那只是一方面，还得玩点套路。
2: 我得澄清一下啊，我们这里所说的套路，主要指的是那些小心机。哎，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自己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玩得挺溜，可是结局没上演之前谁也说不清，这牌最终到底是谁玩的更明白。旭旭学套词。
1: 话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同学不是一只普通的单身狗，
2: 没错，他是一直在努力想摆脱单身的单身狗。
1: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旭旭总结出一个经验，追女生也得讲究策略，说白了就是整点套路。
2: 没错，在这之后吧，他就自己背着我们在家里看了整整3天爱情小说，然后呢，旭旭作为新手就上路了。这天晚上呢，旭旭一个人摇摇晃晃来到了一个酒吧，旭旭呢就看中了酒吧里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哈。然后就趁人姑娘不注意，他把人家手机给藏起来了。
1: 这姑娘发现手机丢了，四处寻找。这时候旭旭挺身而出，
2: 手机丢了是吧？那个没关系，赶紧用我的手机给你手机拨一下，你听听在哪儿就找着了。
1: 姑娘接过旭旭的手机拨了个号，然后顺利的就找到了自个儿的手机。对旭旭千恩万谢之后，这姑娘摇曳着身躯飘然而去。
2: 就这女孩离开酒吧那一瞬间吧，选点没把旭旭给看倒喽。一方面是被这女孩曼妙的身姿迷倒，另外一方面也是陶醉在了自己刚刚完成的那一大套动作当中。她觉得这下终于弄着这女孩手机了，不容易啊。没想到打开通讯录之后，发现人家那女孩用她手机给自己手机打完电话之后吧，顺手就把旭旭的手机通话记录删了个一干二净。
4: 喜剧能量生活。

0: 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啊，我觉得我现在终于成熟了。在这儿呢，我要和其他和我有一样生活经历的优质青年们说两句，以下的这些话我要和全世界所有的优质青年们一起共勉。我想说的就是，每当我们看见别人都在努力，都那么的勤奋，那么意气风发的走在了成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问问自己，难道我们就真的不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吗？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呢，通过我个人的经历，要向大家传授一些经验，尤其是一些年轻一辈啊。我跟你们说，在很多奋斗励志的学科当中，唯独成功学这门学问啊，是看起来要多可以有多可以。而照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所谓的成功学，就是一个靠撞大运中了头奖的人在疯狂地和大家分享他当时选号时的心情和他领奖时的感受，这是不是有点臭不要脸了呢？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爱生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3: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我要说两句话。回家不复习，上课不听讲，的确是我们的不对。但是如果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 网购狂人一枚，在这儿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生小经验，那就是每次我们在闲鱼上买了别人闲置的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把它放在自己家里，它也一定会这样一直闲置下去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年轻人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家好啊，我在这儿呢就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就像咱们这样的普通人，什么时候戴墨镜不显得那么装蒜呢？
2: 热心的贴吧网友立刻给出了回复。
4: 坐在地铁口拉二胡的时候。
1: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女士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有关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你曾经成功的改变过你父母的哪些观点呢？
4: 网站推荐的最佳答案是，我们家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2: 话说这天，一女学员考科目三没过，教官很生气，他想委婉地告诉这位女学员她没过的原因。于是教官问这个女学员，
4: 哎，我说你为什么刚才过桥墩的时候不开车灯啊？女学员非常平静地答道，
2: 我看得见呀，不用开灯。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凝视，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平常工作挺忙的，所以周末的时间就显得非常的珍贵。有了小孩之后，也要趁周末的时间经常带我们家的宝宝出去玩一玩。上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又坐公交出去了，上车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坐在了一个穿吊带衬衫的女孩子后面。哎，你还别说，从后面看这个女孩子的皮肤啊，哎，那叫一个白啊。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突然间我儿子拍了拍前座的那个女孩的肩膀，然后对人家女孩子说道，
3: 阿姨你真漂亮。
1: 当时那个女孩子甜甜的回头一笑，非常有礼貌非常有风度的对我儿子温柔的说道，
3: 小宝贝，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呢。
1: 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儿子竟然摇着头对这个女孩子大声说道，
3: 不可能，我爸爸盯着我妈妈看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这么长时间。

今天早上，我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洗手间里的镜子。我这才多长时间没注意自己的容颜啊，我就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我竟然又帅了一些。但是，我在那一刹那并没有骄傲，因为我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我的近视眼度数有甚了。

0: 小咖正传三，技高一筹，
1: 被人吃货一枚。昨天中午，正和一姐们在日本料理吃回转寿司呢，我们边上呢坐了个女的，就在我们等餐的时候，我目测她一个人至少干掉了不下十盘，这饭量都快赶上我了。然后吧，他就迅速叫来服务生给他买单，还清理了桌面，但是他人没走。过了一会儿，来了个男的，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亲亲热热开始点餐。等那男的点完之后吧，就问这女的吃啥，这女的就细声细气地回答说，亲爱的，我胃口可小了，就一个寿司我都够呛能吃得下。听了这话，那男的竟然无比宠爱的对他说，
0: 不是，你为了减肥你也不能老这样，你看你现在瘦的呢，你怎么着你得多吃点，多吃点啊，你再点点，我这带着钱呢。
1: 看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了，为啥到现在我还找不着男朋友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播出沈石溪动物小说欣赏系列节目《红奶羊》的上半部分。
4: 大公狼黑宝躲在一棵被闪电灼焦的枯树后面，一双饥饿的狼眼紧盯着前方。那里是神阳峰通向嘎玛尔草原的最后一个山坳口，一会儿喀纳斯红牙羊群将要从这里通过。鲜嫩的羊肉对狼来说无疑是一顿美餐，但今天大公狼黑宝并不打算来吃羊肉。昨天夜里黑宝的妻子小母狼贝贝为他生下了两只小狼崽后不幸大出血死了，没有奶水喂养的两只小狼饿得连声音都叫不出来。着急的黑宝试图用咬烂的兔肉喂他们，可小狼崽还不会吃东西。今天早晨那只黄毛狼崽已经饿死了，另一只黑毛狼崽也饿得壮烈，别的母狼又没有帮他喂后代的天性。黑宝急得没办法，终于决定抢一头奶羊来喂他的狼崽。
3: 这时红牙羊群从山坳口出来了，黑宝仔细地观察着走过来的每一头羊。突然他发现一头肥硕的年轻母羊落在羊群队伍的后面，母羊浑身金红的羊毛亮闪闪的，这正是他理想中的奶羊。看准了目标，黑宝从枯树后一跃而出扑向红母羊。可怜的红母羊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狼叼着耳朵抢走了。这头红母羊名叫希露尔，本来它是不会被狼抢走的，因为希露尔不是普通的母羊，它是羊群中最美丽的母羊，是头羊古莱尔最宠爱的妻子。然而他却十分不幸，昨天深夜他在神阳峰的玉洞分娩了，可小羊羔一生下来就死了。幻想着做妈妈的希露尔伤心极了，直到今天早晨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希露尔神思恍惚地落在了羊群后面，他离开了头羊的保护，因而成了狼的俘虏。
4: 忽然的惊吓和恐惧使希露尔昏了过去，昏迷中他仿佛感到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拨弄他的眼皮，他睁开眼来吓得心惊胆战，面前一只凶狠的狼正用舌头舔他呢。希露尔吓得惊跳起来，刚站立右腿一阵钻心疼痛，原来狼把他的后腿咬断了。黑宝为了防止他逃把他变成了瘸腿羊，希露尔被黑宝捉进了狼洞。正当希露尔惊恐之时，黑狼叼来一只黑乎乎的小狼崽放在他的腹下。希露尔明白了黑狼为什么没有吃掉他，是因为要他当奶羊。希露尔不愿意让自己的乳汁流进小狼崽的嘴里，他厌恶地扭转身，黑宝凶狠地嗷了一声，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希露尔知道如果他再拒绝，自己的喉管就要被咬断，孱弱的希露尔被迫成了小狼崽的妈妈。
3: 小狼崽贪婪地吮着希露尔的乳汁，不知怎的希露尔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松弛下来了。他是头一次哺乳，没想到感觉竟是这样奇妙。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小羊羔，仿佛感到自己的宝贝在吮着乳汁一样。希露尔对狼崽的厌恶随着初次哺乳的快乐感消失了，但很快他又仇恨起狼来。狼和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呢，希露尔的心里矛盾极了，于是他想逃跑。可是希露尔没能逃出狼窝，黑狼紧紧盯着他，只让他有一点到洞外草地上吃草的自由。有一次他趁黑狼外出捕食想悄悄逃走，但狡猾的狼早就做好了防范，在布满荆棘的洞口希露尔被黑狼发现了。凶狠的黑狼在他快要伤愈的右腿上又咬了一口，这一回希露尔瘸得更厉害了，他逃不出去了。 可怜的希洛尔由喀纳斯红牙羊群尊贵的皇后一下子变为黑狼的阶下囚，他内心无比痛苦，他思念着羊群，思念着神羊峰下和平幸福的生活。
4: 一眨眼20多天过去了，小狼崽在希洛尔充沛的奶汁喂养下日渐强壮，黑毛油亮，胖嘟嘟的像只肉球。小狼有了一个名字叫黑球。黑球年幼不懂事，他把希洛尔当做了自己的妈妈，整天偎在他怀里撒娇。最初他还很不习惯，而且非常厌恶黑球，但渐渐的，出于动物母性的本能，希洛尔开始与小黑球进行感情交流了。虽然他表面对黑球很冷漠，但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温情。但他压根儿也没想到，他和黑球之间的感情会刺激黑狼，想提前咬死他。黑宝很担心黑球会被母羊异化，没等黑球满月，他就决定当着黑球的面咬死希洛尔，让黑球在血腥中成为一条真正的狼。
3: 这一天，黑宝把狼牙磨得很尖，太阳落山后，他正准备扑向红奶羊希洛尔，可就在这时，生命黑宝不顾一切地冲出洞口，他要把猎人引离狼洞，但无情的猎枪击中了生命。黑宝不顾一切地冲出洞口，他要把猎人引离狼洞，但无情的猎枪击中了黑宝的脑袋，他顿时倒地气绝。洞外的枪声震醒了希洛尔，大黑狼死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回神羊峰了。希洛尔激动地奔向草坪，他可以见到头羊古莱尔了。忽然，他的脚被黑球绊了一下，黑球蹒跚着跟在他身后。希洛尔一脚把他踢出1丈多远，小黑球趴在地上呜呜地叫。希洛尔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但身后黑球柔弱的哀叫委屈声触动了他的母性。这只没爹没妈的小狼崽除了吃奶还不会干别的，真可怜。希洛尔的心软了，他想再喂他一会儿，等断了奶再离开他吧。于是希洛尔带着黑球离开狼洞，他们登上日曲卡雪山上的一座断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窝。
4: 转眼又是3个月过去了，黑球长出了尖利的狼牙，体魄也很健壮，他长成一条半大的幼狼了。虽然黑球是狼，但他跟着羊妈妈从来没有捕食过活的动物。希洛尔想把黑球培养成具有羊性的狼，他就教他学羊叫。黑球叫的虽不像，但欧咩也不像狼吼得那么难听。但是狼毕竟是狼，黑球终于显出狼性了。一天，黑球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羊，他迅速地扑过去，咬断了小羊的喉管。希洛尔看得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了，狼是改不了凶残的本性的。黑球已经断奶了。希洛尔决定赶紧离开他。
3: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希洛尔趁黑球睡熟了悄悄起来。黑球躺在断崖的平台上，希洛尔心想，如果就这样离开黑球，等黑球长大了一定会成为一条恶狼的。再说他喝过自己的奶，简直是一条可怕的披着羊皮的狼啊。希洛尔决定把黑球踢下悬崖，除掉后患。可是就在这时，一匹狡猾的豺悄悄摸上了断崖，他想吃掉红母羊。黑球惊醒了，为了保护妈妈，他和强大的豺拼搏了一阵，最后将豺打跑了。但黑球的肩上被豺咬掉了一大块皮，黑球累坏了，很快又倒在妈妈身旁睡着了。这时希洛尔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黑球推下深渊，但他放弃了这个血淋淋的念头，悄悄地走了。希洛尔借着月光翻过一道道山梁，又回到了喀纳斯红岩羊群里，成为一头美丽的羊皇后。他整天跟着头羊古莱尔到噶玛尔草原觅食，在神羊峰栖息。渐渐的，他把自己被黑狼抢去当奶羊的传奇经历忘掉了。
4: 好，听众朋友，沈石溪的短篇小说《红奶羊》的上半部分我们就欣赏到这儿。沈石溪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其实难以确定题材，有点像散文，也有点像小说， 但是这篇《红奶羊》可以肯定是一篇小说，因为其中拟人化的虚构倾向十分明显，甚至不妨说作者是先有了想要表达的特定主题，才编织了一个故事来阐释这个主题。其实作者的意图已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显露出来。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播出沈石溪动物小说欣赏系列节目《红奶羊》的下半部分。
4: 第二年的春天，希洛尔和古莱尔又添了一公一母两只羊羔，公的叫伦嘎，母的叫珊瑚。希洛尔和古莱尔非常爱护他们的孩子，一家四口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要不是没有那只凶暴的猞猁闯进羊群，希洛尔会永远对古莱尔很顺的。那是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闷热的下午，羊群穿行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间，忽然一只猞猁窜进羊群，朝小羊羔珊瑚扑去。珊瑚吓得躲进古莱尔腹下，古莱尔本可以用锋利的羊角吓退猞猁的进攻，但古莱尔抛下珊瑚自己逃命去了。希洛尔带着伦嘎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可怜的珊瑚眼睁睁地被猞猁叼走了。希洛尔心碎了，他卧在草丛中伤心地流着泪。
3: 过了一会儿，古莱尔又垂着脑袋慢吞吞地走进希洛尔，他很伤心但一点也不羞愧。这时希洛尔忽然想起大黑狼为保护黑球只身冲向猎人的壮举，他感到很吃惊，自己怎么又会想起黑狼和黑球呢？心烦意乱的希洛尔没有理睬古莱尔的安抚，他粗暴地推开了古莱尔。希洛尔把所有的爱都用在伦嘎身上，他要把伦嘎培养成一头勇敢的富有责任心的公羊。每次羊群在沼泽地里穿行，希洛尔总会让伦嘎走在最前头。暴风雨来了，别的羊都躲在山崖下，伦嘎却要在霹雳声中散步。在希洛尔的训练下，

0: 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儿了，他不会像古莱尔一样只顾自己逃命的。伦嘎越来越健壮，他的毛色红亮，一双羊角威武雄健，他受到羊群的尊重，他的地位几乎和头羊古莱尔一样了。但是再勇敢的羊也不是狼的对手，一场灾难就要发生了。这一天，大地盖着厚厚的雪，希洛尔和伦嘎并肩走在羊群的前面。忽然，雪地里窜出两只恶狼。希洛尔不亏在狼窝里生活过，他机警地向身后羊群发出警报，羊群拼命地向后逃，他和伦嘎身后切断了他们俩的退路。整个红牙羊群趁机逃进茫茫草原，只有希洛尔和伦嘎还在和狼周旋。眼看黄母狼就要扑到他面前了，希洛尔突然一头向黄母狼撞去，黄母狼措手不及，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一头红牙羊竟然敢跟他搏斗。历来都是羊看到狼吓得发抖啊。正当这只母狼吃惊的当儿，希洛尔猛地一窜，越过伦嘎和黑公狼，没命地向峡谷深处逃去，伦嘎则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1: 希洛尔慌不择路，一头钻进了露丝谷。这露丝谷又细又窄，进口能容下两头羊并肩走，而到了出口仅能容得下一头羊通过。出了露丝谷就是神羊峰了，到了神羊峰就能脱离狼爪了。当希洛尔快跑到出口时，他紧张起来，因为紧随其后的伦嘎不能和他同时通过出口。如果伦嘎和他相互推让，那么狼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都吃了。伦嘎在希洛尔的身后，希洛尔宁愿自己去死，也要换取伦嘎的生。希洛尔担心伦嘎会因为让他先过出口而将自己的羊角刺向恶狼，那样伦嘎会被恶狼咬死的。正当希洛尔在紧张地思考着，他的身体被猛烈地挤撞了一下，他一个趔趄跌在岩壁上，肋骨几乎要被撞断了。他以为是狼追上来了，可定睛一看，两匹狼还在后面紧追着，是伦嘎撞倒了他。伦嘎为了先钻出出口，把他撞倒了。伦嘎壮硕的身体钻出隘口，头也不回地奔进了神羊峰。
0: 希洛尔受到两匹狼的前后夹击，他已经陷入绝境，必死无疑了。黄母狼冲着他嚎叫一声，希洛尔并没有被吓倒，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其实当伦嘎把他撞倒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已经死了，他平静地等待着死亡。一阵尖啸的西北风刮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纪念》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安静的时候听一首歌，就像听到一段诉说一样，我们在这样的音符中不自觉地会跟歌者一起去走一段故事的过往，一起去捕捉一段时光的流逝。那些被遗忘的时光究竟去了哪儿呢？

到这里只能送你到这里，是我没有勇气陪你走下去，对不起，答应我你要照顾自己。究竟我们遇到怎样的境况才可以像戴佩妮这样做到什么都舍得？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曾经相爱过就是缘分，美好过就是永恒。单飞的你能和谁分享心情呢？锦绣二重唱的这首老歌《单飞》，送给那些没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希望他们一切还好。

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我轻轻地转向你，很旧的诗我看到，秋天你就快回来啊。叶培的这首《蓝色》带来一份伤感。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一夜长大》，让这个你曾经深爱过的女子在一夜长大的时候，她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要美梦远离心碎，我笑着流泪。美梦成真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会喜极而泣吧。许茹芸唯美的歌唱，美梦成真。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从今以后要努力做全新的自己。黄善仪的这首《再见过去》，每一次听都会收获满满的鼓励。再见过去，再见伤过心的日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不要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杰伦的这首《兰亭序》，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继续来听歌，你会发现复杂的不是外在世界，复杂的呢是内心。当你不断解构语言意图，当你用力防备尊严，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圆满，相反，用力过度的解构只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情绪。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有没有简单的内心。我是杨洋，跟你共同回到音乐当中。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又回到杨洋的节目。别人对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从来不能够左右你的人生。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看清了，别人也不会把你看重。我们不是要活在他人眼里，而是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没有人帮你的时候，记得要站直，腰杆挺直了，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信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会跟你在音乐里分享一些心情的感悟。你可以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美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充满活力，从容地面对所有。活着每一天，我觉得都应该是明媚的，累了歇一歇，倦了停一停，生活总是潮起潮落。当你学会适应，逆境时释然，顺境时淡然，活得自己好看，别人才会把你当成风景。

0: 救我。
1: 纵然严冬会在冬天来临，夏天会有酷暑难耐，也总会在微风吹过的时候变得和煦清暖。请你相信，寒冬总有梅花绽放，酷暑深处总有清凉。我们匆匆走过的时光里，总有太多的诗意值得你去靠近，总有一弦清音值得我们去聆听。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什么样的音乐，一起来期待。你的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张帆，今天这个主题就跟剧集有关。此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重磅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业内的资深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
12: 谢老师刚才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我说，哪一部剧哪一部剧他是全看了，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落的是吧？
13: 对。
12: 然后有些剧呢可能看的没有那么的全面，但是呢还是关注到了这个暑期档，确实是在你看现在暑期已经结束了，
13: 对，
12: 我们回头看的话会觉得今年还是有几部剧啊真的是拿得出手啊。
13: 对，因为电视剧的题材嘛，无非就这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才子佳人的，第二种呢就是涉案题材的。涉案题材呢包括公安案件啊，包括国安啊，包括谍战啊，包括法治建设呀、啊、等等等等，我把这一类都算是这个涉案题材的。第三种呢就是古装题材的，就主要呢是以这三种。我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暑期的时候呢，这几部剧同时都上了，我觉得播的都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这部分的这个题材的受众群体还是比较稳当的，就是男性观众还是偏多一点。就是占到60%以上是男性观众。
12: 以前咱们提到过说这个古装剧你看女性观众会多一点，对不对？
13: 对对对，
12: 他看那个美啊，美轮美奂、啊、
13: 对对对。古装剧呢就像我们做演出一样，我之前没有做过演出，还不了解粉丝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
12: 后来了解到了。
13: 对，就是我们做演出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就是现象、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流量小生，或者说是用一个比较有流量的男演员的话，那整场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观众95%都是女性啊，95%都是女性，
12: 人之常情
13: 啊。对，我呢就是做了很多演出，我就发现了就是亲身啊规律确实这样。所以呢就是女性观众呢比较喜欢才子佳人的，打比方最近比较热的一部剧叫井柏然主演的一部剧，和孙谦的叫早春晴朗。第二个题材呢就是涉案题材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探讨的这几部都是非常不错的戏，而且播出的总体的热度来说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有的呢是都能达到第一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峰值的啊，有的呢也都是有效播出都还是不错的。
12: 没错。
13: 另外就是古装呢也播的也还可以吧，
12: 古装是个常态。
13: 古装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电视台暑期的时候播什么剧，古装剧，哎，我要把全年的份额全放在暑期。现在呢基本上都随时都有古装剧，所以呢就是古装剧它现在不一定说就是暑期的时候，不像我们原来打开电视随时都可以有古装剧啊。但是最近这个涉案题材的剧我觉得巧了，形成了一个气候。
12: 这也确实就是我一直想跟谢老师这儿探讨的一个问题。
13: 对，
12: 就是我们通常跟您说到这些剧的类型的时候，您也讲过其实每一个季节，跟季节有关啊。
13: 对，
12: 每一个季节它有不同的气质。
13: 对，
12: 这个气质呢不单单我们说是因为这个气候带来，或者说我们说在这段时间啊它流行什么，它真是有规律哈。
13: 对，
12: 春夏秋冬它其实在热在冷的时候，大家关注的某个剧集的它的题材

0: 对，
1: 它的厚重与否，
0: 对，
1: 它的这个色彩的鲜艳与否，
0: 对，
1: 它真的是有讲究的。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刚刚过去这个暑期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部啊，还包括我们还没提到那个蝉哈
0: 啊，蝉，
1: 基本上他们在有一个大类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有相似性的。
0: 嗯，
1: 虽然有的是谍战题材，
0: 嗯，
1: 有的呢是公安的职场题材，
0: 嗯，
1: 有的是法治题材，
0: 嗯，
1: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偏厚重一点的，
0: 对，
1: 而且都是偏现实一点的，
0: 对。
1: 那么这样的题材突然在这个暑期档的前后爆发。您觉得这里头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它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0: 其实就是巧了，我跟你说就是巧了。
1: 我说了半天白
0: 就是巧了。因为排播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就是视频原来是电视台排播，打比方说我现在播的这个善剧啊火了，
1: 嗯，
0: 然后观众呢一收官了，没有观众没得看了，马上另外一个台接了上来又是搞一个善剧，
1: 嗯，
0: 或者这个善剧这个题材正在播的过程当中发现热度非常的高，
1: 嗯，
0: 另外一个电视台它也会播出相同的题材，
1: 嗯，
0: 而现在是四家视频网站，就是优爱腾芒，然后呢这几家呢如果有一部就是这样题材播的比较火的，它马上会紧接着
1: 跟进，
0: 哎，会跟进的，
1: 嗯，
0: 就像如果说现在这个早春晴朗他播的特别火，你看马上播完了之后，
1: 同类型的，
0: 对，就是这个戏没有收官的时候，大家有可能我不想跟他拼啊，他播的非常好，
1: 哦，
0: 哎，
1: 我懂您，
0: 等他一收官，马上另外两个平台把这个甜宠的马上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搞对象的才子佳人的马上上来，嗯，所以呢，有一家播善题材的，然后播的还可以，好了。把观众养成了，然后紧接着几家可能都上，
1: 嗯，
0: 目前看来基本上都是爱奇艺跟腾讯的上的比较，
1: 哎，
0: 上的比较多，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优酷呢好不容易把它的这个只要打开优酷的看了60%以上或者70%以上都在看它的早春晴朗，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不给自己打架了，
1: 没错，
0: 哎，
1: 不给自己设置对手，
0: 哎，对，
1: 嗯，
0: 打比方说那边播的特别好，我这边呢我就用涉案题材的，我就抓我这部分的观众，
1: 嗯，
0: 我等到你播完了以后我再上一个甜宠的，这呢也是一个排播的一个方式，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腾讯和这个爱奇艺播的这几部善题材的剧，
1: 嗯，
0: 现在稳稳的这个把这个市场还是占领住了，
1: 嗯，
0: 占领住了，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哎，突然正，其实呢表面上呢我刚才开玩笑说是巧了，但实际上是目前播出的这种方式吧，
1: 嗯，
0: 或者说是，
1: 嗯嗯，
0: 这个电视台不让说的这他们的这个秘密吧，啊，
1: 市场其实是有规律去找的，
0: 哎，对，
1: 那么他们找到了一种规律，甚至呢刚才说是一种战术，
0: 对
1: 啊，他在排的时候在自己的站内不可能设置对手，
0: 对，
1: 然后在大的市场面前他会把握住现在大家最爱看的需求最多的是什么，
0: 对，
1: 那么这个需求呢有可能会是某一部剧火了之后它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真空，
0: 对对对，
1: 那么大量的这样题材的剧就会填充进来，
0: 嗯，
1: 那么我们回头啊来说一说您当初给我们普及的一个知识，就是说在剧集这个市场里面其实每年的不同季节就是热和冷啊，
0: 对，
1: 真的看的题材是不一样的，
0: 对，打比方说我原来说过，我说就是冬天的时候适合播那种涉案题材的剧，打比方说哎呀白雪皑皑，嘎吱嘎吱嘎吱，有一个犯罪现场
1: 肃杀的气氛，
0: 哎，来了一只烟花掉河里，河里有冰，或者是哎这整个画面就出来了，
1: 嗯，
0: 冬天最适合播这种片，
1: 它跟外界的那个自然它是形成一个统一的，
0: 哎，对，你看现在的这几部剧包括交锋呢它也是以这个夏天吧，我就是穿着短袖的这种青春洋，
1: 嗯，
0: 这种形象出现
1: 了，嗯，
0: 其实重气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所以它叫年代啊，
0: 哎，对，
1: 年代，
0: 然后呢醒来呢是它是个谍战剧，哎，它是有它那个民国的特殊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你必须得把这个风衣啊这些穿上它才能展现出民国，你要是光膀子或者说是这个短袖或者那的就有点
1: 时代不符，
0: 哎，不符合了，
1: 嗯，
0: 包括藏锋呢也是一样，藏锋呢播出的时候也是这种像助战一样的那种，
1: 哎，
0: 那种感觉
1: 就跟我一样，
0: 对，
1: 看藏锋的时候老想起
0: 助战，
1: 助战
0: 他的这个形象呢也不能说是这个短袖啊或者其他的，因为包括这个男主他需要塑造自己的形象，包括跟之前不一样，他也是需要衣服装啊或者各方面来配的，
1: 段奕宏的转型，
0: 哎，段奕宏我就说没有脖子的表演其实还是需要的，这样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涉案剧的这个收视率，迷雾剧场啊或者其他什么

0: 基本上都是在冬天的时候才会
1: 更热一些，
0: 更热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夏天的时候也有夏天涉案题材的剧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像一般的这样的一些，包括谍战基本都在横店或者是车墩，上海车墩，
1: 嗯，
0: 是
1: 影视基地。
0: 对。如果说是这个国安题材，它就是现代嘛，它就直接到三线城市展现那个年代的那样那个时代的9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基本上是以夏天为主，除非是特别涉案、特别那一撇儿的那个故事，他才喜欢在东北，或者说是那一撇儿的在南方地区的，包括之前秦昊和这个张颂文演的那个剧，他也是在南方的那样的一个出现的，所以呢，每个季节会出现每个季节的涉案题材的电视剧，
1: 就是光涉案题材，你看，在每个季节它有不同的
0: 对，
1: 啊，它有不同色彩的、不同气质的。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然后藏锋的这个公安题材职场剧，您刚才说了一句啊，您说它是这个有点，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准不准确啊，大家帮我判断，就是它有轻喜剧色彩在里面，我不能说它是个轻喜剧这样的剧啊，但是它有，然后它又有那种生活流，一下就让人想到了去年《助战》。
2: 对，
1: 助战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它真的是就是把一个公安题材，其实你要说真的是公安题材，后面加个职场我觉得更准确一些，
2: 嗯，
1: 他描述的是公安民警的成长，
2: 嗯
1: 虽然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我应该讲在公安当中的具体的领域不同，
2: 嗯
1: 职务也不同，
2: 嗯，
1: 啊，这次段奕宏真，我觉得段奕宏作为一个在这个藏锋里面演的是个宣传干事啊，
2: 嗯，
1: 就是宣传口的一个民警，
2: 嗯，
1: 然后被弄到这个行动部队啊，
2: 对，
1: 特警当中。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就让人想起来段奕宏成名作，或者说他可能跟电视剧观众们更缘分更深一点的，是他演特种兵啊，
2: 对
1: 吧，是老 A 啊。
2: 他是比较演的是比较严肃啊，严肃的形象，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喜感，
1: 哎，这个一下就有转型吧。
2: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跟之前的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曾经在一段时间，就是年轻人他是不看电视剧的，都是我们的父辈看。哎，那我们看这个《半路夫妻》，看这个妯娌的《三国时代》，或者是《特种兵》，或者是看这些剧比较多的，
1: 嗯，
2: 那些呢，就相对来说，我觉得表演的还是比较正经的，就是要比较严肃的啊。
1: 嗯，
2: 但是现在的80后、90后，我。就像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80后都已经变成奔五的人了，
1: 啊，
2: 对不对，
1: 大叔，
2: 哎，大叔了，现在基本上是85后、90后，
1: 嗯，
2: 或者是00后一批观众，这批观众呢他是喜欢喜感一点的，
1: 嗯，
2: 啊，比较幽默一点，
1: 更轻松，
2: 哎，对，有意思一点，轻松一点，在轻松过程当中，哎，看一些故事，哎，也受到一些益，
1: 嗯，
2: 那现在的电视剧呢，就是涉案题材的电视剧呢，就是我是说公安题材的，不是纯涉案破案的电视剧，
1: 嗯，
2: 就会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呢，就是男主是相对来说表演的是比较喜感的，打比方说助战，
1: 助战
2: 啊，郭京飞，
1: 嗯，
2: 包括这次藏锋段奕宏老师，
1: 嗯，
2: 啊，就是他男主他是用他的那种喜感的方式来表演，
1: 嗯，
2: 另外一种呢，就是像重气里面。他也会加一些其他的喜感的东西。那黄景瑜他我不喜感，那我这个蒋勤明我可以不喜感，
1: 嗯，
2: 或者是张嘉宁我可以不喜感，
1: 嗯，
2: 哎，他可以找一个闫佩伦过来，他可以喜感的，
1: 嗯，
2: 就是他为什么要加喜感的这种东西，他是可以抓年轻观众，抓这个就是让年轻观众看得舒服，哎，就是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呢来接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藏锋和助战和重气它都有喜感的东西，有的是男主喜，有的是男二男三开始喜，
1: 嗯，就是说在这个表演风格上它是有分配的，
2: 有分配的啊，有分配的。
1: 如果是大一统的这种感觉的话，它可能就会，我们就说如果是太厚重，它就越发的厚重了，
2: 对，
1: 就缺少了那个我们讲叫生活流的那样的东西。
2: 对，但是根据不同的题材，
1: 嗯，
2: 有的题材它是需要男主就是厚重的，他不能，
1: 对对对
2: 啊，男主那不能所有人都是喜剧人吧，
1: 对
2: 不对，
1: 他
2: 也是需要这个正形象的，他也是需要他的气质的，
1: 嗯，
2: 那好了，那就是如果说男主他是需要这个严肃的，那没有关系，他边上给他整个有意思的比较搞笑，
1: 要搭配，
2: 哎，对，你不笑我挠你，就是这么个观念，
1: 嗯嗯，
2: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剧呢都是有一些喜感性的这个角色，有很多包括喜剧人包括其他培养出来的一批的，年轻的一些演员，他演的不正经演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脱口秀的，他说去客串了一个戏，哎呀，他说太享受了，塑造了一个角色，把全这个剧组都搞得就是前仰后合的，就是开
1: 他是脱口秀演员，
2: 哎，他是个脱口秀演员，嗯，所以呢，就是几乎所有的电视剧里面都需要一些比较喜感的形式的表达，
1: 嗯，
2: 就是戏，因为年轻观众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嗯嗯，也有朋友在说他们追的剧啊，我们来看一下，
2: 嗯，
1: 宋碧说《醒来》《藏锋》《重气》三部都看完了，
2: 嗯
1: 啊，目前正在追的就是《交锋》，
2: 嗯，
1: 您跟我们这个 制片人的这个脚步是同
2: 步的，一样的，我也在看，我也在看《教风》。嗯，
1: 国安题材，宇宙尘埃说啊，现在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在看的。

0: 哪回
1: 儿
0: 或者做饭，
1: 我也会听到我同事说，哎呀，这个 AI 短剧，哎，我刷个不停啊，我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停不下来，这不是也需要大量时间吗？
0: 有时候会，你要是看了100部之后，你就知道，就是基本上都有雷同的，差不多雷同的
1: 啊。
0: 原来那也是个男主，现在变成女主，他故事都是一样的，他都是那种就是迎合观众的这种快感来做的。但我为什么看呢？是因为现在确实，原来做一个70，现在做一个70000，原来一天上20个 AI 的短剧，现在一天能上2000个 AI 的短剧，这市场就已经乱套了啊。所以呢，就是电视剧呢被AI 的这个短剧的观众呢被慢慢培养的呢，就是电视剧也要需要不能往下，不是说往下拉，它也是需要能够抓年轻观众的这个这个心。所以呢现在的电视剧呢还好，还秉持着做电视剧的这种这个方式，但是电视剧的产量呢要比前几年至少下降了一半。我觉得电视剧未来是一个奢侈品，未来的电视剧是一个可以申报非遗这么个方式了。所以呢，就是AI 短剧呢，我觉得是确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但是电视剧还是跟 AI 短剧不一样的。重器呢，是我咱们国家法治系统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错。重器呢，我是从头到尾看过去的，这个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很著名一个编剧赵东林老师写的剧本，
1: 这是写大剧的。
0: 哎，这里面冤假错案在里边，我觉得尺度之大，哎呀，
1: 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它没有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比如说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我们在走怎样一条法治之路呢？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说经历部分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有这样体会，如何从所谓的人治到法治，那么法治之路其实是很曲折艰难的。
0: 对，
1: 那么这一段历史事实上都是由无数个案件构成的。
0: 对，
1: 在这里面可能有十几个案件出现。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身边，我们再看，如果关注法治新闻的人，你从小如果看这样的东西的话，你会有很深的体会。
0: 对，
1: 他怎么样从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待一个案件，对待所谓的叫被害人也好，对待这个嫌疑人也好，那么到今天他怎么走上了一个正规的，走上了一个全面的法治之路。
0: 对，我觉得就是这重器这个剧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一部剧啊，这部剧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1: 来，我们让您排列一下，这么多里面您最推荐的是重器是吧？
0: 我最推荐的是重器。
1: 好
0: 啊，虽然我现在正在看交锋，但是我还是要推荐
1: 重
0: 器。重器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个戏的剧本的尺度之大，是之前所有的剧都没有的。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他没有回避，
0: 没有回避，哎，而且都是正面的来演了，包括这个黄景瑜，包括蒋奇明，包括张嘉宁等等，我觉得塑造的都非常的不错，还有一批老的演员都非常的好。
1: 于和伟也在
0: 于和伟老师也在，他演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就这部剧，我觉得是值得看的。虽然他最后的评分应该是在爱奇艺播出应该是不超过9300分，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的豆瓣评分还有其他评分是有效播放量还是值得，
1: 都比较高吧，
0: 都比较高。这是近些年来比较难得的这个法治建设的这样的一部剧，
1: 对，
0: 非常值得看。
1: 然后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重器当中，您不是刚才刚在表扬那个谁吗？黄景瑜吗？
0: 啊，黄景瑜，
1: 黄景瑜这首歌唱得真好，我们只能听1分多钟啊。这歌叫《再珍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

0: 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去了各种各样的医院，吃了各种各样的药，最后实践证明，还是放假对我的身体健康最有效。大家好，我是一放假就腰不酸腿不疼的场内嘉宾瑞。
2: 今天啊，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大学生在街上热吻，我不禁呢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大学。当年的我也是在街上，看着一对大学生在街上热吻。大家好，我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老单身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有个年轻人啊，在被雇佣了几个星期以后，他被叫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啊，
1: 当你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是告诉我们啊，你有5年工作经验
2: 啊。
1: 现在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你第一份工作。
2: 对，就是你们广告上说需要找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吗？
1: 昨天啊，儿子做作业，他老爸在一旁辅导，儿子就问了爸爸，什么叫信心百倍？
2: 信心百倍，信心百倍呀，就是你妈结婚之前啊相亲的样子。
1: 哦，那什么叫垂头丧气呢？
2: 垂头丧气就是你当年你妈相亲回家那副德行。
1: 啥叫没心没肺？
2: 你妈跟我相亲啊，就当场就吃撑了，还去了医院。你说她是不是没心没肺呀？明白了吧？
1: 有一家人在草原上旅行，儿子就问妈妈：“
2: 妈妈，我们要是遇到狼该怎么办呢？”
1: 有你爸爸呢，傻孩子，不要说一只狼，两只也不怕呀。
2: 爸爸那么厉害，狼，而且两只狼。
1: 你看你爸爸那身肉，别说是两只，就是三只也能喂饱。
4: 熊孩子的世界我不懂。
2: 有一次啊，我带我外甥女儿去极地馆看企鹅，这小姑娘啊一脸好奇，就拽着我的手就问呢：“
5: 舅舅，为什么这里的企鹅都是男孩子？”“
2: 怎么会都是男孩子？里边一定有女企鹅呀。”“
5: 没有，我看了，女企鹅头上会扎蝴蝶结。”
2: 我这外甥女儿啊，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第一天入园就听说表现非常的不错，不哭也不闹，那不像一般的孩子啊，哭着喊着要回家。晚上到家了，情绪也很稳定。第二天早上我叫她起床，我说：“宝宝呀，该穿衣服上幼儿园了啊，舅舅送你。”当时我外甥女儿立马哭了：“
5: 今天还要去啊？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有时候我抱怨生活很苦，但细细一想，如果没有经历过一穷二白的日子，没有从低谷来到高峰，你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在回过头想想那些没钱的日子，我的意志力、抵抗力、心理承受能力都是异常的强大，也可谓是我的高光时刻了。因为没有那些硬扛的日子，哪有今天的幸福呢？那么本期麻懒中调查局就来采访一下你，你为了省钱做过哪些努力呢？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

0: 外星人，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3: 不省钱，吃玉米就只吃玉米。玉米的话，就每天中午食堂，然后3块钱一个玉米，就要去吃一个玉米。饿了就喝水。为了省钱，然后买那种网上那种面条，你知道吧？然后就自己在宿舍自己用小火锅自己煮，然后就每天饿了就煮几个面，饿了就煮几个面，老干妈拌着吃。然后有时候也会因为生活费没有了呀什么的，就宿舍自己偷偷买了那小锅，然后在网上买那种比较速食那种泡面，或者是比较那种面条，比较速食那种面条，就煮一下，然后过下水，然后老干妈一拌就可以吃。肚子饿了没办法，就然后过瘾就好了。弄多了其实也觉得哎呀还好，没有觉得很心酸。对，老的同时还能减肥多好，至少能瘦下来。
4: 天天吃两碟酸豆角下饭啊，我觉得学校其他菜很贵了，就觉得划不来。
5: 每个星期只有50块钱的生活费，在学校里吃饼嘛，因为学校食堂有那种饼卖得很便宜，然后吃点什么水啊什么的，容易饱的，挺容易饱的。
6: 我不太缺钱，因为赚的比较多，花的比较少，也不会特意去省钱，但是也不会就买很贵的东西，就满足自己需求就好。
7: 我感觉现在学生的话应该都不会有很没有钱的时候吧，反正你如果实在没钱吃饭就回家吃饭就可以了。我没钱，但是不会出现很窘迫的情况吃食堂。我们学校的话一般10块钱以内都可以解决，很便宜。
8: 没什么钱的时候，像在外面，然后家里面刚好有事情，然后就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为了省的士费，就可能从这边回家要40，然后就在网吧住一晚上就20块钱，能便宜多少就多少吧。少搭的士，多走路，就有时候没钱的时候就会走10几公里回家那种，走几个小时吧可能，然后走到晚上1、2点到家了，就还好吧，减肥嘛。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一般不会在家，不在家的时候就不会说什么，然后在家的时候可能他们也睡着了吧，那就自己开锁然后回家就行。
9: 好像还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感觉好像都还行吧。然后在比较拮据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就是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不出去玩就不出去玩，然后基本上也能过完一个月吧，差不多这样子。
10: 省过啊，学生时代的时候省过，到朋友家就蹭饭吃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在食物上面省钱，别的都没有什么。他们家反正就是热菜嘛，然后就一起去帮一下忙啊，然后就吃饭啊，就还好。帮他们分担粮食，反正他也吃不完也要倒，然后帮他洗碗啊。
11: 我有次省钱，一个星期没吃饭。我饿但要省钱，食堂的那个饭是免费的吧，买那个老干妈，然后吃了一个星期，味道很香，因为省钱可以买好东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送给大家一个今天必学的知识点啊，有条件的拿笔记一下。男士们，如果你跟老婆吵架了，老婆这时候收拾衣服了，这不是真的要走哦。当她收拾充电器了，这是真的要走了。大家好，我是生活阅历非常丰富的酸辣椒郑豪。
1: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发脾气，他可能只是后知后觉，对某个人做的事儿越想越气。脾气好不代表没底线。大家好，我是好脾气的朝天椒晴瑞。
2: 哎，烦死了今天。
1: 怎么了？
2: 黄了，和小丽的感情黄了。
1: 黄了？小丽，你可是追了3天呢。
2: 哎，黄了黄了黄了黄了黄了，彻底黄。
1: 怎么黄的呀？
2: 我刚刚啊发了一张我亲自拍的夜景大片给小丽看，她说她很喜欢，
1: 这不挺好吗？
2: 结果她马上发了个朋友圈，用的就是我刚刚发给她那个夜景大片，然后呢还配了段文字说
1: 男朋友拍的，
2: 气得我直接把她拉黑了。
1: 啊？
2: 怎么能这样呢？明明是我拍的。
1: 哼，月老给你绑的钢丝儿都被你用老虎钳给剪断了。
2: 啊？是我不对吗？
1: 人家默默认可你了嘞。
2: 啊？这下是真黄了。
1: 哎，不是，正好呀，我发现你真是不太懂得结识女生。跟各位说啊，有一次他喜欢上一个姑娘，不是这个小丽啊，
2: 也追了3天3夜
1: 啊。对，然后呢他鼓起勇气给那姑娘打电话，
2: 明天、哎、明天我约你去爬山，你看行不行
1: 啊？爬山啊？好吧，那明天我们在哪儿？

0: 见呀？
1: 那我们在山顶见吧。
2: 哎，你说你，我说你什么好呢？都怪你这个性，哎呀，太
1: 内向，我就是个太内向的人。
2: 不对吧？我发现你这位子啊，吃亏就吃亏了你这样嘴啊，不该说话的时候太能说，该说话的时候说不出。
1: 所以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幸福的大门就是自己的家门。
2: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是不交际最快乐。
2: 没错，所以你啊还不是单纯的内向，你属于介于内向和外向之间。
1: 哎，对了
2: 啊，你们这种人最主要的特点并不是特别好动或者好静，而在两种模式之间来回转换它比较费劲儿。
1: 特别是从家里宅着到出来嗨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个社交启动值它比较高。
2: 就好比说一辆车并不是跑不快，就是启动比较费劲儿。啊，那么与这种人交往呢，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
1: 少打电话，多发文字留言，如果他有兴趣，一周之内会非常热情的回复你。
2: 一周之内啊。哎，在这儿呢，我想向同样有这种社交排斥冷启动的朋友科普一个生活交往小妙招。
1: 遇到你喜欢的偶像或者很想认识的人迎面走来，你可以很镇定地喊他的名字，然后拉下口罩让对方看清你的脸，然后从容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好后面加一些友好的语气助词。
2: 嗨，彭于晏，我是秦瑞呀。
1: 这样对方就会停下来，脸上挂着笑容和你聊上一会儿，因为他正在努力回忆你到底是谁。
2: 你怎么也想不到我只是一个你的普通粉丝儿吧。
1: 然后聊天适可而止，最后你可以试着说，
2: 彭于晏，上次走得太急没有来得及加你微信啊，你扫我。
1: 于是你就有了彭于晏的微信。
2: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遇见他呀？
1: 这个哎，我们刚刚讨论什么话题来着？
2: 哦，这个话题回来
1: 。
2: 话题再说回来啊，对于这种社交没有热情的朋友，各位最好不要，就是说态度别太强硬。比如说大家伙儿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劝酒这类事儿，你就别耽误人家做了啊。
1: 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不理解，劝酒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就是
1: 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为不想喝酒的人想一想？
2: 你看啊，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看你的这个劝酒行为有多么让人不爽。比如说，我们不劝酒，劝书，
1: 劝书，
2: 劝你看书。
1: 哦，
2: 就这样，
1: 来读这本书啊！你不读就是不给面子。
2: 感情深，读两遍；感情浅，读序言啊！
1: 这本书我先读了啊，你随意吧。
2: 读完这本书还有三本。哎呀，想想人家劝你酒的感觉，你再想想别人劝你读书，是不是感觉就是故事会的看得费劲的你？特别的不爽。
1: 对于非常内向的朋友来说啊，你像什么上台讲话呀、吃饭喝酒啊这种人多的场合，就不要给人家太多压力了。人家已经出席了，就是对这个局最大的外向了。
2: 你说太对了，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还去 KTV 唱歌？年纪大了之后，被一群人拉着 KTV， 还人家还要你点歌，逼着你啊，一首歌都想不起来，拿出自己手机看看，哎呀，我平时都听啥歌？最后点的还是张学友、刘欢、费玉清。
1: 哎，接下来就来一首学友大哥的歌，我的 KTV 成名作，来治愈一下我的情伤吧。想要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我男朋友第一次把我带回他家见他爸妈，他家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是电视里出来一个中年男演员，形象是邋遢大叔的样子。我男朋友当时嘿嘿一笑就说，
5: 这个人长得好像你爸哦。
4: 我当时桌子一拍，立马吼回去，像我爸像你爸。桌子上男朋友的爸爸顿时一愣，现在我应该是马上回家吗？
6: 班级里一个妹子很是漂亮，我狂追妹子好久。暑假前妹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旅游了，我更是笑得合不拢嘴，问她去哪玩啊。她说
4: 去济南吧。
6: 一下车她就一定要马上去看看黄河。我说好啊，夏天河边凉快。可是等我们到了黄河边，她温柔地对我说，
4: 现在你该死心了吧。不用跳，到这儿我够有素养的了吧。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谭咏麟唱过一首歌，不管喜或悲，卡拉永远 OK。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热爱卡拉 OK 的一群人，但是亚洲人的发明当年也是以摧枯拉朽的势态横扫了中国。说是横扫，这一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卡拉 OK 之前，年轻人的生活的调侃的方式就是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手里拎着砖头一般的录音机，然后三五扎堆找个角落调一调 disco。 那个年代的居委会大妈看见了都会绕道

走，把 Tell Disco 称之为砸地。砸着砸着，那一代愤世嫉俗的青年们就已经惆怅的老去，满大街就都是卡拉 OK。 最美时光，卡拉永远 OK， 翻翻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

卡拉永远 OK 这一句歌词倒是真的没有错，从当年的歌厅、家庭、卡拉 OK 再到后来的 KTV， 甚至现在你有一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就可以直接开唱，连去 KTV 这个过程都省略了，卡拉的确是永远 OK 的。前两天看一个人物访谈的节目，采访到了一个作家，他在回忆他70年代的娱乐生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说那个年代谁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骑着摩托车去跳舞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刺激的娱乐活动。80年代在那样的文化生活的氛围下，卡拉 OK 的风靡可想而知，一个豪华的大厅，一个舞台，一个大屏幕，有许多张小圆桌，点歌的时候没有机械化的设备，你要把想点的歌写在纸条上，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手动的去找碟。当你的歌的伴奏响起的时候，你可以上台拿起麦克风，也可以在熟人或者是陌生人面前放声高歌。所以那个时候的卡拉 OK 的确也需要很多的勇气。当然还有另一种形式，更加的简陋，它甚至是露天的，只要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可以摆上街，这也是当年陌生男女恋爱的方式。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的 KTV 里最流行的曲目，美酒加咖啡。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翻翻那些音乐的记忆，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在89年的《文汇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当地的第一家卡拉 OK 夜总会在上海出现之后，卡拉 OK 这个新颖的文化形式就很快的风靡起来。那个时候呢， KTV 和夜总会这个复古的名字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尤其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 KTV 的发展是越来越多。而那个时候所有的卡拉 OK 带呢都是碟片装的，无论歌曲是怎么样的，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就是画面一律是不知所云的泳装美女跑来跑去。而在那个年代，这首歌绝对是点唱率最高的作品之一，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卡莱永远 OK， 所以即便形式不一样，我们对于唱歌这件事情的热爱一直都在。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卡拉 OK 的黄金年代，豪华的包厢、雷射大碟、唱碟机，还有大电视，每天一首歌可能要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而且价格不菲。但是当你的身边有朋友听说你去 KTV 的时候，仍然会露出非常艳羡的目光。而到了后期，卡拉 OK 的迅猛的发展让它的门槛也大大的降低，人人都可以去，甚至卡拉 OK 里这首歌的点唱率与受欢迎的程度可以反过来影响唱片制作者他在制作专辑的时候的选择倾向。九十年代的 KTV，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也可以发现在 KTV 里非常木讷的人能够唱出最动听的情歌，开朗的女生也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黯然落泪。音乐看来真的是有回忆的，所以呢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而吻别是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点唱率都一直居高不下的一首歌。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你难以想象的疯狂的程度。而这张唱片本身就是神话，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吻别也是当年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抄歌本上的一首歌，因为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非常经典的歌，所以呢，在没有了语言的障碍之后，果然在全球大卖。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那个时候 KTV 的 VCD 当中最风靡的一首歌，潇洒走一回，这是90年代初的叶倩文留下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她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幸运儿。虽然节奏非常的快，但是呢里面却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元素，让你有一种在听音乐看古装剧的效果，所以它也是最早的中国风音乐的鼻祖。

在 KTV 开始流行的新千年之后，张惠妹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贵人张雨生。而在 KTV 里，她的歌也总是被频频的点唱，那是因为她既可以热辣滚烫，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深情款款。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据说在明星 KTV 聚会的时候，张惠妹的这首歌也是点唱率非常高的，所以有很多的人也选择在专辑当中正式的翻唱这首歌，孙燕姿、胡彦斌、张杰还有迪克牛仔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想在一首别人的情歌里尝试过另一个人的人生。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2: 今天我们的构成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代表的是呢80后啊，85后啊，然后
1: 不用特别强调啊。
2: 然后娇娇呢是95后的代表，然后我们还有一位00后的代表，伊夫，欢迎伊夫，
1: 欢迎伊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00后的代表伊夫。
1: 那今天我们不能说三代人啊，这个三个不同时期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2: 您不用把青年朋友说得这么重啊，什么意思我听得出来。
1: 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经典零食，真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将大家给我们的发言、啊。
2: 是的，各国都有麦丽酥，外面是一圈这样的巧克力。对吧，然后里面呢是类似于像起酥那种酥类的这种小的像饼干类的制品，
1: 酥脆的饼干。
2: 对，前段时间啊我在某多多上啊发现了一个
1: 新吃法，
2: 哇太厉害了。它就是那个它满满的也是一桶啊，它没有外面的巧克力皮，它就是里面的芯儿，叫麦丽素芯儿。我买了3桶，
1: 简单明了啊，
2: 特别好吃，因为我就是不爱吃外面的皮，我嫌太甜了。
1: 而且就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推荐给那些觉得爱减肥或者要注意身材的女生朋友
2: 们。其实里面的热量也不低，
1: 但是相较于加上巧克力外皮还是热量少一些的，就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方式。
2: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爱吃里面的这个芯儿吗？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一种干吃的东西，它跟这个感觉特别像，它那个味道
1: 那种酥酥的感觉，
2: 叫麦乳精
1: 啊，
2: 你吃过吗？没有
1: 听过啊，
3: 我很懵。
1: 你看，一副听都听没听过、啊。
2: 对，麦乳精啊，如果听众朋友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麻烦在公屏上打出来啊，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啊。这两位同志都没有听过。麦乳精其实它就是一个铁罐装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奶粉的包装，它是冲着喝的，但是当年的我们都不冲着喝，
1: 都直接嚼，
2: 咬着吃
1: 啊，
2: 直接要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
1: 就是你
2: 感觉特别好。
1: 你们这种行为就有点像我们，就我小的时候爱干嚼奶粉，你知道吗？
3: 哦，这个、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奶味儿，哇，太香了。就干嚼奶粉，可能跟你当时干嚼麦乳精的这感受是一样的。
2: 对，可能是一样的感受。对，所以说到这儿哈，就要说到这种粉类的制品了，就是冲着喝的呀或者什么的。有一个就是奶粉。啊，奶粉小时候真的都不是现在的这种，大家是冲着喝的。以前好多，以前有个牌叫秦勇奶粉，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就是到嘴里直接吃。
3: 没有。

0: 默默地摇了摇头。
1: 好粗暴呀。
0: 好粗暴呀、嗯、对，特朗普说了，坚强不友好，没有中老年层次的代表。
1: 怎么能没有呢？
0: 我这不就中年吗？我30多岁了，我不算中年吗？算了，对吧？
1: 而且就有我们这么多的听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你们就是对吧，代表人物。
0: 是的，你看，燕玲说了、哎、知道呀，麦乳精干吃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了，那说到这个粉冲类的还有高乐高啊，
1: 那就是儿时的必需品。
0: 对，高乐高 啊阿华田啊、嗯、什么。
1: 而且你知道小时候我觉得高乐高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饮品。
0: 衣服又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1: 他肯定没有看过高乐高的广告，甚至
0: 他都没有吃过高乐高吧。
2: 没有没有。
1: 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那个
2: 高乐高是泡着喝的
0: 巧克力粉、嗯、
1: 巧克力粉。你知道它的口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很多健身人会吃的这个
2: 蛋白
1: 粉
2: 啊，
1: 有一点点像，他们的口感有一点点像。
2: 那它就是纯粹的饮料吗？
1: 就是一个冲泡的饮料，就有点像豆奶粉啊，它是一样的东西其实、
2: 哦、
1: 啊，就是但是冲起来是特别好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高乐高小的时候他们还出了很多不同口味有不同代表的卡通人物。
0: 我知道，
1: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喝着它，我就喝着这个高乐高我就能见到他们，你知道吧？
0: 你看，所以这个广告的目标受众群就是小娇这样的人、啊哦、我就没有被打动，但是他就被打动了。嗯，但是高乐高那会儿真的是早餐桌上小朋友们一定会吃
1: 的
0: 东西。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嗯,
1: 嗯，
0: 然后你看奶粉127说奶粉我们也干嚼过、
1: 哎、
0: 都干嚼过对吧，就吃开了不过瘾，
1: 奢侈的
0: 对，都得干嚼。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特朗普说了啊，这个钙奶饼干、动物饼干、无花果果丹皮、茯苓夹饼、朱古力、果脯、咸菜丝、九制陈皮、跳跳糖、巧克力威化、花生酥、人丹、火腿肠、鱼片、富力饼干、乐之。
1: 哎，你看
0: 您真是也没少吃。
1: 这特梅普估计儿时也是一把好手啊，零花钱那是杠杠的、嗯、
0: 是。127说今晚麦乳精被说了很多次了、嗯、对，我也看到了，确实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哈。啊，说到其实刚才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他说到这个九制陈皮，
1: 哎，
0: 嗯，现在呢
1: 我觉得现在也
0: 有，
1: 而且是我觉得还挺受欢迎的。
0: 是的，
1: 嗯嗯，就其实
0: 你总吃过了吧，一夫？
2: 没有。是果丹皮吗？
1: 大家在这个
2: 是
1: 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的话，你会看到啊，这个丹丹已经
0: 晕过去，
1: 差点过去了，感觉确实有代沟。
2: 后半时段所有的小零食都是啊，这什么好高级，
0: 都不知道是吧、嗯？那就说明我们小时候这个哎挺丰富嘛，这个物产。九制陈皮啊，陈皮嘛，陈皮橘子皮嘛，
2: 对对 对。
0: 然后九制的，其实九制旗下有很多种吃的，
1: 它是一种做法，应该是、啊、
0: 对，九制系列有很多。什么九制杨梅、
2: 哦、
0: 九制话梅、
2: 哦、
0: 九制陈皮，它全是这样的小零食。
2: 原来
1: 是的，
2: 是陈就是橘子皮，然后可能是类似果脯啊，
0: 对
2: 这样
0: 吃起来咸咸甜甜的，其实在南方比较火。
2: 其他
1: 种
2: 果脯做成的
1: 果脯的做法，然后做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2: 哦、
0: 它真的不是无花果，
1: 真正的
0: 叫无花果。
1: 真正的无花果呢，是它里面是有芯儿的，然后那个、
0: 嗯、
1: 那个籽儿是特别有口感的、
0: 嗯、对。
1: 如果大家有去新疆那边的话、
2: 哦、
1: 会特别多，那边会有那种无花果干，然后那种果脯制品、
0: 嗯、
1: 是特别好吃的。因为我觉得因为那边那个无花果是肉质特别厚实的、
0: 嗯、
1: 所以你嚼在嘴里的时候是特别有口感，特别好的。
0: 是的、嗯、还刚刚说到了这个果丹皮哈，果丹皮山楂类的制品其实小时候也吃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
2: 大张的
0: 对，
2: 是山楂的果丹皮，
0: 就是但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果丹皮跟现在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果丹皮就是刚刚一夫说的那种一整张，
2: 对对对
0: 啊，用牛皮纸包装或者用塑料纸包装，它比较硬、
2: 嗯、
0: 而且也没有那么甜。
1: 嗯，
0: 现在的更软，而且甜度也更高。
2: 虽然说是一大张，但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只够啊，人家给我撕一小
0: 角，对，他会切一
2: 对对对
0: 切一点点，然后是那样卖的哈。但是
1: 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
0: 铁山楂，它现在都是那种山楂卷，
1: 对，
2: 腌制过的一样。
1: 对，它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种透明的塑料制品，然后包成一个个卷，然后来进行售卖的。
0: 嗯
1: 啊，
0: 对，5434说了，我的儿时是在60年代度过的，那时候吃饱正餐就不错了，哪有零食可吃？现在好了，零食多的都吃不过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反映了我们经济生活的不断变迁，
0: 对，
1: 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对，嗯，山外有山说了，旺仔小馒头。

0: 这个酥酥滑滑的，味道很香。哎，我现在也爱吃。
1: 就是我觉得这都属于是打出名头，或者是已经是驰名商标了、
0: 嗯、
1: 啊，这样的小食品。
0: 对，
1: 我觉得现在也都是很多年轻小朋友们的心头好。
0: 别呀，我现在还老买呢。
1: 这不夸你的吗、嗯、
0: 谢谢你 啊。对，就是旺仔小馒头，其实它也是那种一把抓的，但是呢它就不能一个一个吃，它就得一把吃。
1: 对，这就得过瘾。
0: 是的
1: 啊、
2: 还可不是还可以
0: 泡
2: 泡
0: 牛奶。
2: 对，泡牛奶。
1: 但其实啊，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饼干类的制品泡汤类的这种吃法，
0: 但我就很爱那样吃。
2: 我也很喜欢吃、
0: 啊、
1: 因为可能是因为个人差异，因为我觉得就是饼干吃的就是那种哇，在嘴里
0: 酥脆
1: 嘎嘣的那种感觉。
2: 但是
0: no,
1: 但是一泡之后我就觉得成
2: 了就
1: 糊糊了，
0: 我跟一
1: 夫
0: 疯狂摇手。
2: 对对对，但是因为你光吃饼干的话你会觉得很干啊，所以你不
1: 得就点汤汤水水。
2: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有。
2: 但是牛奶和这个小馒头的结合起来正好两者就中和了。
0: 对，而且除了这个旺仔小馒头我是这样吃的，还有一种饼干，就是刚刚特梅普说的这种钙奶饼干。
1: 哎，
2: 钙奶，
0: 就它是那种黄色的包装，一长条。
2: 对对对，
0: 这种我一定也是会蘸着牛奶吃的，就那种软的口感，我觉得才是真正它属于它的应该有的味道啊。
1: 没错，我觉得我们聊了、嗯、我们花了这个大半的时间来跟大家聊儿时的这么多的这些小零食啊、
0: 嗯、
1: 那现在啊，现在的孩子们啊，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他们儿时记忆当中的零食，那有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
0: 对、
1: 啊、
0: 对，最后再说啊，狮子说了乖乖大礼包和旺仔大礼包，哇，那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得到的大礼包，就是里面有什么
2: 各雪饼、啊、
0: 对，雪饼
2: 鲜
0: 贝 啊，
2: 鲜贝啊，
0: 还有什么各种煎饼啊，
2: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浪味仙啊，都会在里面有。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刚刚说的这些也都是刚刚说的现在依旧热销的这些食品啊。
0: 是的、嗯、
1: 比如说还有这个从新，就从这位朋友说了旺旺小小酥，哎，还有魔性的广告，我这都是大礼包里面的。
0: 对，现在还在火、
1: 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也会买小小酥吃。
0: 我也会，我也会，
1: 我觉得口感太好了，我特别喜欢那个黑椒口味的。
0: 我也喜欢吃，我也喜欢吃黑椒口味的、
1: 啊、
0: 嗯，所以其实就说到现在的一些零食了，有一些是经典传承下来的，就我们小时候吃、
1: 嗯、
0: 现在换了包装，其实厂还是那个厂，它可能换了包装然后更新迭代了之后它的盒是不变的。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零食啊它是全新出来，但是我也觉得口感不错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哈。
1: 哎、
0: 嗯，但是我不太认同你，现在以后的孩子可能也会有共同回忆，为什么呢？太多了，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吃零食这件事情是一个日常，而不是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零食，就有零食吃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 对、
0: 啊、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八零九零这两代人他是有共同回忆的，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1: 嗯、
0: 因为物资刚刚开始繁盛，
1: 哎，
0: 所以呢他既有但是呢也没有
1: 那么
0: 多、
1: 啊、
0: 所以全国这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吃的东西都差不多，
1: 是的，
0: 玩的都差不多，所以才有共同回忆。但是现在的孩子可选择性实在太多了，进口的，
2: 对，
0: 本土的，网上买的，超市买的，所以想要有共同回忆还真的挺难的。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个人觉得还不错的吧，就是大家现在如果你们手头有的话其实可以记一记啊，就是有笔啊或者有这个手机的话可以记一记，我觉得味道呢是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很多味道是可以媲美的。
1: 哎、
0: 嗯，来，我先说一个是我最近一直疯狂喜爱的，叫什么呢，叫无名小卒脆锅巴。
1: 脆锅巴，
0: 对、
1: 啊、
2: 为什么锅巴它本来不就是脆的吗？
0: 不，这个呢是一个那种塑料桶包装的，最近我们的办公室它变成了一个网红零食，就办公室大家几乎是人手一罐。
2: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锅巴比我们在超市买那种袋装的要大一些，它一个呢基本上是超市买那个包装的两块的大小，而且它薄，
2: 嗯，
0: 相对薄一些，它那个味道带一点点的甜味，但是还是以
2: 咸
0: 的口感，咸鲜口感为主的，而且也没有那么的咸，好多锅巴现在做的太辣了，又辣又咸、
2: 啊、对，
0: 对，但那个锅巴做的味道恰到好处，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大家边聊天一桶很快就被干光了。
1: 嗯，
0: 无名小卒的，大家可以去
2: 试
0: 一试啊，
1: 对，给大家种草啊，划、
0: 嗯、
1: 重点了。嗯，
0: 是，
1: 好、
0: 嗯、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right。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3: 小娇推荐一个吧。
2: 我来推荐一个，就是现在依旧还不错的味道好的这样的一个零食啊，那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旺仔系列的。就我经常还会再去吃，比如说这个小小酥，还有这个鲜贝饼，以及这个那叫米雪还是雪米饼？
3: 雪米饼
2: 、就是特别大的一块。
3: 哇，现在做那么大！
2: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吃会觉得，就吃完一个不过瘾，但是现在就它越做越大了，甚至就比我的巴掌都大。
3: 是的，是的。
2: 你吃完之后，我觉得能当一个代餐，就是能顶饿的那种零食。
3: 哎，真的，就是旺旺现在出了很多这种特别大个的，
2: 对，大包装、
3: 大鲜贝、
4: 大鲜贝。
3: 哦，
4: 那得。就是塑了上面的调料得塑了、
3: 哎、
2: 对、哎、对，一夫说了一个就是吃这个鲜贝的一个灵魂吃法。
3: 是的，
2: 就是可能就用了一个我们的土词啊，缩喽
4: 缩喽，
3: 对，就是舔，
2: 对，要把上面的这个调料和粉舔干净之后再去吃那个米饼。
4: 但其实舔干净之后这个鲜贝也
3: 索然无味，
4: 没有那么好吃
2: 了。
3: 哎，就是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啊。
2: 没错，
3: 但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大家对于这个食品的需求量变大，确实旺旺出了很多又大的然后很大的包装的这种、
2: 啊、
3: 而且逢年过节，我跟大家说一个、啊、
2: 特别适合送礼。
3: 对，除了这个之外啊、他们还出来很多周边，就是你想买一个雪米饼的抱枕、
4: 哦、
3: 或者是旺旺小馒头的坐垫，都是有的。
4: 不允许是谁把我的小馒头坐到屁股下边。
3: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这个锅巴下次我们试试，可以带带货、
2: 哎、
3: 就先给大家推荐
2: 尝一尝
3: 对对对。除了这个，你知道我还吃到了有一个叫也是这种膨化类的食品啊、叫乖乖脆果炼乳。
2: 哦，炼乳制品。
3: 对，刚刚我们刚刚说
4: 是膨化食品。
3: 是的、哦、对，就我们既然说这期节目大家就不要再考虑胖不胖的问题了，就好吃就行了、乖乖脆果炼乳，它是那种甜口的炼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味道吧。
4: 对
3: 啊，它就是膨化食品的这个外壳加了炼乳的味道。
4: 加心吗？
3: 不加心、但是它外面有撒一点那种炼乳粉、但它整个的味道都是偏甜的，而且这个甜味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形容一个甜食好不好吃是它不甜。
4: 对
3: 吧，
4: 对，
3: 你知道
4: 对、
3: 这个蛋糕真好吃、
2: 哎、
3: 没有那么甜，
2: 它一点都不甜。
3: 对对，
2: 但是还是要吃甜品。
3: 对、所以这个炼乳呢就完全融合了我刚刚说到的，它不是那么的甜，而且又有很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呢这一大包能吃很久。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乖乖脆果炼乳，也是我觉得近期发现不错的一个零食啊。
2: 是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刚刚其实我在这个跟大家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说到干脆面的那一条评论啊、有这个小浣熊啊，小浣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4: 魔法士
2: 啊、这都是儿时。
3: 魔法士是个啥？
2: 你看，哎，我跟一夫又有共同语言了。
3: 魔法士是个啥？
2: 就其实也
3: 我只知道什么乖乖虎什么什么的，
2: 其实也就是干脆面制品啊、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同款而且现在特别火的这种干脆面的制品，叫虾仔面。
4: 虾仔面，
2: 这个虾仔面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是干脆面，只是把干脆面捏碎了，然后做成那种一小块、
4: 一小块、
3: 小的时候都得自己捏。
2: 对，现在它帮你捏好，而且制成那种小块，特别受欢迎。
3: 哦，懂了。
2: 其实我相信大家吃过的很多，其实可能不是这个牌子啊，但是这一类的产品肯定吃过。
4: 对、
2: 啊，就这种，我觉得会更合适。但虽然没有那个小的时候把干脆面捏碎然后撒上调料、来回这个搅拌的那个过程了。
4: 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又是地主级别的小朋友都是特别富有的，把捏碎的方便面一下倒一把，然后夸一下顺
3: 势
4: 塞到嘴里。像我就是两根手指一夹夹一小坨一夹夹一小坨，就特别适合哥刚才说的，它正好做成了小圆饼形状的。
2: 没错，
4: 特别合适。
3: 但你知道就是吃这种干脆面的精髓就是在于大家去捏干脆面的那个过程。
4: 对，
2: 我小的时候还有
3: 而且还吃调料包。
2: 对，我小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调料包它调不匀的时候啊，
3: 使劲摇啊。
2: 对，不是，你听我说，它就会 一块咸
3: 啊，
2: 一块没味儿，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啊，那个时候就使劲摇，
3: 嗯，
2: 就恨不得把这个啊，这洪荒之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摇。
3: 是的。
2: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课下课余时间在那摇，跟我的一个同学对着摇，比谁摇的狠，比谁摇的匀。结果包装爆，撒的一地的方便面碎渣啊！然后
4: 收拾的时候，
2: 那天就被罚了值日啊，劳动。对，小的时候的经历、
3: 说到这个啊，这个从新就说了，他小时候喝的这个果奶，什么喝欧泡果奶，什么把健康抱抱，什么把好喝抱抱，什么我要抱抱，我要泡泡，什么什么，
4: 我要欧泡，我要欧泡。
3: 对对对，这些广告你看多魔性啊！大家现在
2: 深入人心
3: 都记着呢。哎，所以想问这个伊芙现在还爱吃零食吗？
4: 爱吃。
3: 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你现在比较爱吃的吧。
4: 推荐一个现在还有的，并且是。我小时候也比较风靡的、我小时候比较爱吃辣条嘛、但现在的辣条跟小时候这样的制作方法都不太一样，但唯一有一个品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叫做卫龙
3: 啊。
4: 它不仅是包装全面的更换了，而且是它的味道升级了，并没有说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而且现在吃到嘴里的感觉，它的辣条不像是就是其他一样吃起来比较面口感，它的口感既有油泡过的这种面的口感，还有比较脆的感觉、而且上面的调料都是大把大把的芝麻和孜然粒、吃到嘴里特别过瘾
3: 啊！就是辣条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2: 对，而且
3: 它能火这么多年，
2: 也是持续到今天的这个大家茶余饭后的小零食
3: 是
2: 啊。
3: 但你知道这个辣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味道太大了。
2: 就是你
4: 对气味老远就可以闻到、
3: 是的，
4: 这个同学一定偷吃辣条了。
2: 不光是老远就能闻到，就是你自己吃完辣条之后，你过半天，甚至过了，比如早上吃的，晚上的时候

0: 现他吃得很慢，他就是炫耀自己，我有你没有，不给你吃、
1: 哎。其实说到这个辣条，我还真是准备了一些跟大家来推荐的、嗯，因为我本身也是辣条爱好者嘛。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家能去找到的哈，在所有的这样的购物软件上面都能找到，有一个叫做钟秦辉面霸，钟是时钟的钟，秦是芹菜的秦，辉是光辉的辉，面霸，它是那种软的。就是不是那种脆辣条，它是软面的、嗯、然后呢稍微有点咸，但是辣条都没有那么淡的啊，有点咸。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叫做津津有味儿，津是那个这个津道的那个津，津津有味儿。然后呢它真的是名副其实，非常的筋道，所以这两个品牌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啊，不一定非得逮着卫龙一个品牌吃，
2: 没错、
1: 啊，也有别的品牌可以试的，
2: 五花八门啊，真的是。而且你看，山外有山就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吃辣条啊，就相信这是非常多人茶余饭后的一个小零食。
1: 嗯，
2: 而且辣条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味道，其实就是重味道，
3: 对，
2: 能够让你
3: 抗拒不了，
2: 对，抗拒不了那样的味道、
1: 嗯。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辣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印度飞饼、
3: 红蛋，
1: 对，
3: 就是功夫米线，
1: 是，
3: 还有什么唐僧肉，
1: 对。
3: 还有什么臭豆不对臭干子
2: 哎
3: 啊
1: 他就起各种
3: 形状而且做的都是跟名字是相呼应的
2: 没错除了这个哎说到这儿我除了这个辣条啊这样的就是面筋制品相当于其实他们都是面筋制品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红到火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小零食
3: 嗯
2: 现在叫肥牛叫
3: 素肥牛
2: 对, 对,
3: 对, 对
2: 什么什么肥牛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原来的时候叫真香什么就是它是黄色的包装
3: 我知道
2: 然后里面拿出来之后是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制品但是跟辣条一样的面都是由面筋制成的但是味道是那种五香味的
1: 啊
2: 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受欢迎
3: 油泡在里边的
2: 对
3: 它会有油的这种的
1: 所以其他大的那个味道都是这个油的那个和辣椒的那个味道混到一起所以辣条很大
2: 是的
1: 那个味道很大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忆了很多我们童年喜欢吃的零食也跟大家安利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味道还不错的零食你看啊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你看我不爱吃辣条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来一包辣条
2: 压惊、哎、
1: 吃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口味嘛每个人确实都不太一样
2: 没错
1: 但是我确实觉得虽然今天我们三个人处于不同的年代哈我们是不同年代生人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它是我们都能说起来都能知道的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六零后七零后的朋友也在一直跟我们互动非常感谢大家来分享你们的童年哈
2: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嗯、啊一眨眼的就过去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会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也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儿时记忆然后自己去下单一些零食去平时茶余饭后的时候歇歇嘴啊、
1: 嗯、
2: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1: 是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3: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张帆，今天这个主题就跟剧集有关。此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重磅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业内的资深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
12: 谢老师刚才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我说哪一部剧哪一部剧他是全看了，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落的是吧？
13: 对。
12: 然后有些剧呢可能看的没有那么的全面，但是呢还是关注到了这个暑期档，确实是在你看现在暑期已经结束了，
13: 对，
12: 我们回头看的话会觉得今年还是有几部剧啊真的是拿得出手啊。
13: 对，因为电视剧的题材嘛无非就这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才子佳人的，第二种呢就是涉案题材的，涉案题材呢包括公安案件啊，包括国安啊，包括谍战啊，包括法治建设啊等等等等，我把这一类都算是这个涉案题材的。第三种呢就是古装题材的，就主要呢是以这三种。我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暑期的时候呢这几部剧同时都上了，我觉得播的都还是不错的。而且这部分的这个题材的受众群体还是比较稳当的，就是男性观众还是偏多一点。就是占到60%以上是男性观众。
12: 以前咱们提到过说这个古装剧你看女性观众会多一点，对不对？
13: 对对对，
12: 他看那个美啊，美轮美奂、啊、
13: 对对对。古装剧呢就像我们做演出一样，我之前没有做过演出还不了解粉丝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
12: 后来了解到了。
13: 对，就是我们做演出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就是现象，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流量小生或者说是用一个比较有流量的男演员的话，那整场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观众95%都是女性啊，95%都是女性，
12: 人之常情
13: 啊。对，我呢就是做了很就做了好很多演出，我就发现了就是亲身啊规律确实这样。所以呢就是女性观众呢比较喜欢才子佳人的，打比方最近比较热的一部剧叫井柏然主演的一部剧，和孙谦的叫《早春晴朗》啊。第二个题材呢就是涉案题材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探讨的这几部都是非常不错的戏，而且播出的总体的热度来说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有的呢是是都能达到第一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峰值的啊，有的呢也都是有效播出都还是不错的。
12: 没错。
13: 另外就是古装呢也播的也还可以吧。
12: 古装是个常态。
13: 古装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电视台暑期的时候播什么剧，古装剧，我要把全年的风格全放在暑期。现在呢基本上都随时都有古装剧，所以呢就是古装剧它现在不一定说就是暑期的时候不像我们原来打开电视随时都可以有古装剧啊。但是最近这个涉案题材的剧我觉得巧了形成了一个气候。最近
12: 这也确实就是我一直想跟谢老师这儿探讨的一个问题。
13: 对，
12: 就是我们通常跟您说到这些剧的类型的时候您也讲过其实每一个季节跟季节有关啊。
13: 对，
12: 每一个季节它有不同的气质。
13: 对，
12: 这个气质呢不单单我们说是因为这个气候带来，或者说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啊它流行什么，它真的是有规律哈。
13: 对，
12: 春夏秋冬它其实在热在冷的时候大家关注的某个剧集的它的题材，
13: 对，
12: 它的厚重与否，
13: 对，
12: 它的这个色彩的鲜艳与否，
13: 对，
12: 它真的是有讲究的。
13: 对，
12: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刚刚过去这个暑期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部啊还包括我们还没提到那个蝉哈
13: 蝉
12: 基本上他们在有一个大类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有相似性的。
13: 嗯，
12: 虽然有的是谍战题材，
13: 嗯，
12: 有的呢是公安的职场题材，
13: 嗯，
12: 有的是法治题材，
13: 嗯，
12: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偏厚重一点的，
13: 对，
12: 而且都是偏现实一点的，
13: 对。
12: 那么这样的题材突然在这个暑期档的前后爆发，您觉得这里头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它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13: 其实就是巧了，我跟你说就是巧了。
12: 我说了半天白
13: 就是巧了。因为排播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就是视频原来是电视台排播，打比方说我现在播的这个涉案剧啊火了，然后观众呢一收官了，没有观众没得看了，马上另外一个台接了上来又是搞一个涉案剧，或者这个涉案剧这个题材正在播的过程当中发现热度非常的高，另外一个电视台它也会播出相同的题材。而现在是四家视频网站，就是优爱腾芒，然后呢这几家呢如果有一部就是这样题材播的比较火的，它马上会紧接着
12: 跟进，
13: 会跟进的。就像如果说现在这个早春晴朗他播的特别火，你看马上播完了之后，
12: 同类型的，
13: 对，就是这个戏没有收官的时候，大家有可能我不想跟他拼啊，他播的非常好，
12: 我懂您。
13: 等他一收官，马上另外两个平台把这个甜宠的马上就上来了，然后搞对象的才子佳人的马上上来，所以呢，有一家播善题材的，然后播的还可以，好了，把观众养成了，然后紧接着几家可能都上。目前看来基本上都是爱奇艺跟腾讯的上的比较上的比较多。
12: 对，
13: 为什么呢？因为优酷呢好不容易把它的这个只要打开优酷的看了60%以上或者70%以上都在看它的早春晴朗，所以呢他就不给自己打架了，
12: 没错，不给自己设置对手。
13: 对，打比方说那边播的特别好，我这边呢我就用涉案题材的，我就抓我这部分的观众，我等到你播完了以后我再上一个甜宠的，这呢也是一个排播的一个方式，
12: 没错没错。
13: 所以腾讯和这个爱奇艺播的这几部涉案题材的剧，现在稳稳的这个把这个市场还是占领住了，占领住了。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突然正，其实呢，表面上呢，我刚才开玩笑说是巧了，但实际上是目前播出的这种方式吧，或者说是。这个电视台不让说的这他们的这个秘密吧
12: 市场其实是有规律去找的，
13: 对，
12: 那么他们找到了一种规律，甚至呢刚才说是一种战术，
13: 对
12: 啊，他在排的时候在自己的站内不可能设置对手，
13: 对，
12: 然后在大的市场面前他会把握住现在大家最爱看的需求最多的是什么，
13: 对，
12: 那么这个需求呢有可能会是某一部剧火了之后它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真空，
13: 对对对，
12: 那么大量的这样题材的剧就会填充进来，
13: 嗯，
12: 那么我们回头啊来说一说您当初给我们普及的一个知识，就是说在剧集这个市场里面其实每年的不同季节就是热和冷啊，
13: 对，
12: 真的看的题材是不一样的，
13: 对，打比方说我原来说过，我说就是冬天的时候适合播那种涉案题材的剧，打比方说哎呀白雪皑皑嘎吱嘎吱嘎吱有一个犯罪现场
12: 肃杀的气氛，
13: 来了一支烟花掉河里，河里也有冰，或者是这整个画面就出来了，冬天最适合播这种片，
12: 它跟外界的那个自然它是形成一个统一的，
13: 对，你看现在的这几部剧包括交锋呢，它也是以这个夏天吧，我就是穿着短袖的这种青春洋这种形象出现了，其实重气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12: 所以它叫年代
13: 对，
12: 年代。
13: 然后呢醒来呢是它是个谍战剧，它是有它那个民国的特殊的这种感觉，
12: 对，
13: 你必须得把这个风衣啊这些。

0: 穿上，它才能展现出民国。你要是光膀子或者说是这个短袖或者那它就有点
1: 时代不符，
0: 哎，不符合了。嗯，包括藏风呢也是一样，藏风呢播出的是也是这种像助战一样的那种
1: 哎
0: 那种感觉，
1: 就跟我一样，
0: 对，
1: 看藏风的时候老想起助战
0: 啊，助战。他的这个形象呢也不能说是这个短袖啊或者其他的，因为包括这个男主他需要塑造自己的形象，包括跟之前不一样，他也是需要衣服装或者各方面来配
1: 的。段奕宏的转型，
0: 哎，段奕宏我就说没有脖子的表演其实还是需要的，这样。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是按剧的这个收视率，迷雾剧场啊或者其他什么基本上都是在冬天的时候才会
1: 更热一些，
0: 更热一些。嗯，然后呢所以夏天的时候也有夏天涉案题材的剧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像一般的这样的一些包括谍战基本都在横店或者是车墩，上海车墩，是
1: 影视基地。
0: 对，如果说是这个国安题材，它就是现代嘛，它就直接到三线城市展现那个年代的那样，那个时代的9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基本上是按以夏天为主，除非是特别涉案特别那一片的那个故事，他才喜欢在东北，或者说是那一片的在南方地区的，包括之前秦昊和这个张颂文演的那个剧，他也是在南方的那样的一个出现的。所以呢每个季节会出现每个季节的涉案题材的电视剧。
1: 就是光涉案题材你看在每个季节它有不同的，
0: 对，
1: 它有不同色彩的不同气质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然后藏锋的这个公安题材职场剧，您刚才说了一句啊，您说它是这个有点，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准不准确啊，大家帮我判断，就是它有轻喜剧色彩在里面，我不能说它是一个轻喜剧这样的剧啊，但是它有，然后它又有那种生活流，一下就让人想到了去年助战。
2: 对，
1: 助战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它真的是就是把一个公安题材，其实你要说真的是公安题材，后面加个职场我觉得更准确一些，他描述的是公安民警的成长。虽然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我应该讲在公安当中的具体的领域不同，职务也不同啊，这次段奕宏真我觉得段奕宏作为一个在这个藏锋里面演的是个宣传干事啊，就是宣传口的一个民警，然后被弄到这个行动部队啊，
2: 对，
1: 特警当中。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就让人想起来段奕宏成名作，或者说他可能跟电视剧观众们更缘分更深一点的，是他演特种兵啊。
2: 对
1: 吧，是老 A 啊，
2: 他是比较演的是比较严肃啊，严肃的形象，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喜感，
1: 哎，这个一下就有转型吧。
2: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跟之前的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曾经在一段时间就是年轻人他是不看电视剧的，都是我们的父辈看，哎，那我们看这个半路夫妻，看这个妯娌的三国时代，或者是特种兵，或者是看这些剧比较多的，那些呢就相对来说我觉得表演的还是比较正经的，就是要比较严肃的啊。但是现在的80后90后，我就像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80后都已经变成奔五的人了，
1: 啊，
2: 对不对，
1: 大叔，
2: 哎，大叔了，现在基本上是85后90后或者是00后一批观众，这批观众呢他是喜欢喜感一点的啊，比较幽默一点，
1: 更轻松，
2: 哎，对，有意思一点，轻松一点，在轻松过程当中，哎，看一些故事，哎，也受到一些益。那现在的电视剧呢，就是涉案题材的电视剧呢，就是我是说公安题材的，不是纯涉案破案的电视剧，就会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呢，就是男主是相对来说表演的是比较喜感的。打比方说助战啊，郭京飞，包括这次藏锋段奕宏老师啊，就是他男主他是用他的那种喜感的方式来表演。另外一种呢就是像重气里面他也会加一些其他的喜感的东西，那黄景瑜他我不喜感，那我这个蒋勤明我可以不喜感，或者是张嘉宁我可以不喜感，哎，他可以找一个严佩伦过来他可以喜感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加喜感的这种东西，他是可以抓年轻观众，抓这个就是让年轻观众看得舒服，就是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呢来接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藏锋和助战和重气他都有喜感的东西，有的是男主喜，有的是男二男三开始喜，
1: 就是说在这个表演风格上他是有分配的。
2: 有分配的啊，有分配的。
1: 如果是大一统的这种感觉的话，他可能就会，我们就说如果是太厚重他就越发的厚重了，
2: 对，
1: 就缺少了那个我们讲叫生活流的那样的东西。
2: 对，但是根据不同的题材，有的题材他是需要男主就是厚重的，他不能，
1: 对对对
2: 啊，男主那不能所有人都是喜剧人吧， 对，
1: 对
2: 不对，他也是需要这个正形象的，他也是需要他的气质的，那好了，那就是如果说男主他是需

0: 要这个严肃的，那没有关系，他边上给他整个有意思的，比较搞笑。
1: 要搭配。
0: 哎，对，你不笑我挠你，就是这么个观念。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剧呢，都是有一些喜感性的这个角色，有很多包括喜剧人，包括其他培养出来的一批的年轻的一些演员，他演的他不正经演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脱口秀的，他说去客串了一个戏，哎呀，他说太享受了，塑造了一个角色，把全这个剧组都搞得就是前仰后合的，就是
1: 他是
0: 开，
1: 脱口秀演员。
0: 哎，他是个脱口秀演员，所以呢，就是几乎所有的电视剧里面都需要一些比较喜感的形式的表达，就是戏，因为年轻观众更容易能够接受。
1: 也有朋友在说他们追的剧啊，我们来看一下。宋碧说《醒来》《藏风》《重气》三部都看完了啊，目前正在追的就是《交锋
0: 这
1: 》。您跟我们这个制片人的这个脚步是同步
0: 一样
1: 的，
0: 我也在看，我也在看《交锋》
1: 啊，国安题材。宇宙尘埃说啊，现在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在看的，您看啊，这个跟这是不一样了，完全是另外一个赛道，大部分在看的是 AI 短剧。
0: 稍微说几句，确实呢，我也看 AI 短剧，这个之前我也这个参与了几部这个短剧，也真人短剧，但是现在 AI 短剧的这个侵蚀呢，确实是太厉害了，我觉得。得往前看，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也看了大概最近一段时间，至少给看了有100部 AI 的短剧。
1: 哎，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还没有涉足到，我真的是很惭愧，我没有怎么看过 AI 短剧。您看 AI 短剧的时候，它是不是更不占用您的时间，或者说它可以就更轻松一点，更让您打发时间用？
0: 对，
1: 不像追这种长剧。
0: 长剧是要认真看的，短剧呢，AI 短剧呢是要插个挡魂
1: 但是
0: 或
1: 有
0: 者
1: 的时
0: 做
1: 候
0: 饭。
1: 我也会听到我同事说："哎呀，这个 AI 短剧，哎，我刷个不停啊，我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停不下来，这不是也需要大量时间吗？"
0: 有时候会，你要是看了100部之后，你就知道，就是基本上都有雷同的，差不多雷同的。原来这也是个男主，现在变成女主，他故事都是一样的，他都是那种就是迎合观众的这种快感来做的。但我为什么看呢？是因为现在确实，原来做一个70，现在做一个7万。原来一天上20个 AI 的短剧，现在一天能上2000个 AI 的短剧，
1: 天哪！
0: 这市场就已经乱套了啊。所以呢，就是电视剧呢被。AI 的这个短剧的观众呢，被慢慢培养的呢，就是电视剧也要需要不能往下，不是说往下拉，它也是需要能够抓年轻观众的这个心。所以呢，现在的电视剧呢还好，还秉持着做电视剧的这个方向，但是电视剧的产量呢要比前几年至少下降了一半。我觉得电视剧未来是一个奢侈品，未来的电视剧是一个可以申报非遗这么个方式了。所以呢，就是AI 短剧呢，我觉得是确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但是电视剧还是跟 AI 短剧不一样的。重气呢，是我咱们国家法治系统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错。重气呢，我是从头到尾看过去的，这个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很著名一个编剧赵冬临老
1: 师
0: 赵冬临老师写的剧
1: 这
0: 本。
1: 是写大剧的。
0: 哎，这里面冤假错案在里边，我觉得尺度之大，哎呀，
1: 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它没有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比如说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我们在走怎样一条法治之路呢？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说经历部分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有这样体会，如何从所谓的人治到法治，那么法治之路其实是很曲折艰难的。
0: 对，
1: 那么这一段历史事实上都是由无数个案件构成的。
0: 对，
1: 在这里面可能有十几个案件出现，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身边，我们在看，如果关注法治新闻的人，你从小如果看这样的东西的话，你会有很深的体会。
0: 对，
1: 他怎么样从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待一个案件，对待所谓的叫被害人也好，对待这个嫌疑人也好，那么到今天，他怎么走上了一个正规的，走上了一个全面的法治之路？
0: 对，我觉得就是这重气这个剧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一部剧啊！这部剧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1: 来，我们让您排列一下，这么多里面，您最推荐的是重气是吧？
0: 我最推荐的是重气
1: 好
0: 啊！虽然我现在正在看《交
1: 交
0: 锋
1: 锋》，
0: 但是我还是要推
1: 还
0: 荐
1: 是推
0: 重
1: 荐重
0: 气。重气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个戏的剧本的尺度之大，是之前所有的剧都没有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他没有回避很多
0: 没
1: 东
0: 有
1: 西。
0: 回避。而且都是正面的来演了， 包括这个黄景瑜，包括蒋其明，包括张嘉宁等等，我觉得塑造的都非常的不错，还有一批老的演员都非常的好。
1: 于和伟也在
0: 于和伟老师也在，他演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就这部剧我觉得是值得看的，虽然他最后的评分应该

0: 是在爱奇艺播出应该是不超过9300分，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的豆瓣评分还有其他评分是有效播放量还是
1: 都比
0: 值
1: 较
0: 得，
1: 高吧，
0: 都比较高。这是近些年来比较难得的这个法治建设的这样的一部剧，
1: 对，
0: 非常值得看。
1: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重气当中，您不是刚才刚在表扬那个谁吗？黄景瑜吗？
0: 啊，黄景瑜，
1: 黄景瑜这首歌唱真好，我们只能听1分多钟啊。这歌叫《在珍重》。

如果你要尝试帮助别人，记得不要太张扬，太自负。或许你只要不忘却简单的真理，或许你只要在别人说谎时不去帮腔，或许你只要当别人都在高喊对对，这个时候不要跟风。终其一生坚持不懈，绝不委身于人类的谎言，这是比高声捶胸顿足来进行抑制更英勇的行为。

当面对充满变数的事情时候，你通常会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都充满了风险。那些不接受风险的人，那些不了解命运的人，在角落里日渐衰落。我是白白，将来继续听歌。

你是不是曾经也人云亦云过？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要去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还有那些颓废的影响。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Olivia Wang 王丽婷很特别，她是第一位通过打入日本市场而成名的新加坡歌手。从她第一张专辑 A Girl Miss Bossa Nova 问世开始，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追捧，气质清新之余，音乐也是相当有灵气。后来加盟了宝岛台湾的华研国际之后，她也以典雅高贵的名伶外形和爵士风 Bossa Nova 等演唱风格迅速收到华语乐迷的关注。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有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任性是因为爱得太深了，越来越沉默是因为伤得太痛了，越来越礼貌是因为失望透顶。在一条路上走得久了，不要丢下自己那份激情和梦想，不要忘了自己曾经那份执着和坚持啊。

人生要勇于挑战，经受得起挑战的人才能够领悟人生非凡的真谛，才能够实现自我超越，才能够创造魅力永恒的价值。

看清一个人何必去揭穿呢？讨厌一个人又何必去翻脸？活着总有看不惯的人，就如同别人看不惯我们自己。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一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的不如意都会随风飘散而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的不到五万岁。
1: 林志炫在他之后的一些歌唱生涯当中，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确实不算是很红了，缺少一些商业形象和商业包装是唯一的原因。这个原因林志炫一直是清楚的，但他给自己的定位显然是高雅的艺术家，高雅的艺术家是不屑于搞这些的，所以他一直只沉浸在他的歌唱世界中。这种沉浸成就了他的动人，这种固执也注定了商业上的失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吴青峰身上确实会有一些我们刻板印象中被定义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东西，感性、细腻、敏感，但这并不是负面情绪，它反而让吴青峰拥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比如有人就这样评价吴青峰写的歌，如果你摔倒了听五月天，他会告诉你站起来别怕，而苏打绿会扶起你，问你疼不疼。

的亲切，让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的亚洲区资格赛。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世界杯入场券。关于末期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旗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其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10时至10时35分，在全旗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特此公告，末期人民防空办公室，2026年9月13日。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家药监局9月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近期，广东、云南9月1号起，山西、新疆10月1号起等多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全国31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均已突破2000元，上海2700，低工资2380元，非全日制小时23.5元。据《工人日报》梳理，低工资2380元，非全日制小时23.5元。据《工人日报》梳理，最低工资上调直接带动加班费基数、失业保险金、试用期工资、经济补偿金、劳务派遣待岗工资及病假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的80%等多项待遇底线同步提高。据内蒙古天气9月14号消息，预计本周全区大部地区天气以晴好为主，秋意循序渐进，缓缓铺展，降水整体偏少，仅东北部及西部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降雨时长较短，雨量偏小，不会影响整体晴好的秋日氛围。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能吃高纤维食物吗？很多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认为所有高纤维食物都会刺激肠道，因而要严格忌口。实际上，纤维

对肠易激综合征的影响因类型而异，可溶性纤维如燕麦、香蕉能延缓胃排空，改善腹泻和便秘；不可溶性纤维如全麦、芹菜可能加重腹胀。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症状类型选择纤维。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可尝试少量可溶性纤维，便秘型可逐步增加纤维摄入。另外，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如将蔬菜煮熟捣碎更易消化，合理调整摄入才是关键。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不必等待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娇娇。今天我自己啊来跟大家来聊节目。今天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择。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或者有这方面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我自己当然跟大家聊不太明白啊，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请到了两位啊，算是大拿。那一位呢是来自啊凤凰网皇家评测的评测部的主编李志钦老师，来欢迎李志钦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凰网的李志钦。
1: 除了李志钦

0: 老师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同样的技术大拿江阳老师啊，欢迎江阳老师。
1: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阳。
0: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的，因为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类属性的小家电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极大的解放了大家的双手啊，然后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啊，还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啊。那其实首先来问问两位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这个市面上的这些科技类的小家电可以分很多类啊，都有哪些类呢？就是平时你们会用到的。嗯，
2: 我觉得分三类吧，就是
0: 三类，
2: 就三个使用场景，一个是你在卫生间用到的，就是个人护理类的，然后再一个是卧室跟客厅用的，就是居家类的，再一类是厨房用的，就是厨电类的。
0: 哎，其实就是这三类的这样的生活类小家电啊，其实我们可以分类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种就个人护理类的吧，啊，首先来简单聊一聊个人护理类的啊。我觉得个人护理类的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生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不光这个不分性别不分男女，比如我会用的，比如说这样的这个电动牙刷啊，然后就这样的类别的我可能会用的多一点。平时两位有没有会用一些电动牙刷类的这样的小家电？这其实也算小家电哈，也会用吗？
3: 会用会用。
0: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这种电动牙刷类别的小家电，你会更看重他们什么性能呢？
2: 肯定是清洁效率，
0: 清洁效率啊。那除了清洁效率，江阳老师呢？
1: 我比较看重第一呢，我还会看重它的颜值，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
0: 长得好不好看，
1: 长得好不好看。
0: 哎，
1: 第二呢，因为现在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呢都是这种充电的，所以我要看它是这个续航能力是怎么样的，它充电是不是便捷。比如说像有一些产品，它可能需要插线，对吧？你要在卫生间里面，可能你的插头可能不够，你可能拿出来插线。那有些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感应式充电，可能它会比较方便。我会比较看重这些。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因为在清洁能力上面呢，我觉得我试用了很多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清洁能力呢大同小异。我个人呢，因为如果你按照正常的这种科学的方式去刷牙的话，其实电动牙刷的因为咱现在有声波震动式的和这种旋转式的这种牙刷，所以它各个类别里面的清洁能力其实是没有差很多的，
0: 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啊，
1: 就大同小异吧，
2: 大同小异，
1: 对，大同小异。
0: 4856就说了啊，在家当中会用到扫地机器人，然后特梅普说了会有刮胡刀啊。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小家电分类啊，厨卫类、居家类，还有个人护理类啊，分很多种。那我们现在聊的是个人护理类。刚刚聊到了电动牙刷，其实我也有用电动牙刷。刚刚我觉得江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电动牙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是它的清洁能力，第二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就我因为之前我有用过某品牌的一个这个电动牙刷，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就是总是需要充电，我大概一周啊就需要充一次电，而且就是早晚的两次的使用频率，其实我觉得使用频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就我觉得就挺麻烦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需要插线，然后插线一直在插着的话，在卫生间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1: 安全
0: 隐患啊，就会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我觉得续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这个呢，个人护理类的，平时你们两位还会用哪些个人护理类的就小家电呢？
1: 我就顺着刚才那个电动牙刷说吧，就是我在电动牙刷之后呢，我还会用一下那个水牙线。其实水牙线呢是近两年兴起的一种这种清洁牙齿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科学和这个好的一种清洁方式。因为我们刷牙呢，因为我们之前跟这个如果别人在下面聊，就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刷牙方式
0: 其实不太好的，
1: 都是不太好的，对，很多地方呢是清洁不到的，
0: 对，
1: 那么随着这种咱们生活条件这个不断的提高，然后这个对这种清洁牙齿的这种知识不断的这种
0: 就意识越来越高，
1: 对，越来越好
0: 啊。
1: 那么呢，这个水牙线就出来了。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就是在你刷牙之后，能够用这种细的这种脉冲的水流，把你这个牙缝中和这个牙缝和这个牙龈之间的这个空
0: 食物残渣，
1: 对的残渣继续冲刷出来。因为这些残渣呢，在如果你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会变成牙结石啊，会引发牙周炎，会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那有些人就说，哎，我每天 刷

0: 牙挺，那每天挺认真的，我早晚刷牙，饭后刷牙，但我怎么还会有牙病？可能会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牙缝的这种清洁上，
1: 哎，其实就是清洁的不到位、不干净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这个李志新老师啊，也说了，就是其实很多国人现在对于牙齿清洁，就我们用普通牙刷刷的时候，可能这个方式不太正确、不太
2: 对，
1: 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2: 对，大家的刷牙都是用上下刷，普遍都是这样，因为这样刷比较轻松。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45度对着牙龈的位置，这个叫巴斯德刷牙法，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巴斯德刷牙法。
1: 哎，
2: 然后通过巴斯德刷牙法，虽然是一个很别扭的动作，但是能把牙齿刷得干净，因为我们这个牙面一般上是不会留太多的这种牙菌斑之类的东西。
1: 没错。
2: 但是我们的牙缝的话，因为你在清理不干净，然后导致它细菌会成一个膜，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牙菌斑。牙菌斑久就会变成那个牙结石。牙结石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造成牙龈萎缩，然后你就会形成牙周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有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深受困扰啊，因为我也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就我刷牙，我去医院看牙齿，就会觉得医生会告诉我说你有一点牙龈萎缩，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清洁不到位所导致的。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水牙线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两年才开始兴起的，就才开始在国内兴起的这么一个实用类个人护理类的小家电哈。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水牙线，其实我自己也有用过，就它会有一个，我不知道很多网友或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水牙线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水牙线还是挺实用的，因为它会形成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不同的档位，然后形成不一样的这个脉冲水波，然后来清洁我们的牙齿。但是我用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使用的时候，每次吧，也不是每次，就大部分时间会把自己的牙齿冲出血，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用的这个方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两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或者
2: 是有过的。其实刚刚咱们说牙刷的时候，我之前最早用电动牙刷，用了某品牌的旋转式的那个电动牙刷，然后我第一次用就牙龈出血了。然后包括之前我们国内很多的牙刷都很硬，然后那时候刷牙也会牙龈出血，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说，我跟国内的一个口腔的专家跟他聊，他说其实国内的很多牙龈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用的牙刷都刷毛都太软了
1: 啊，
2: 对，造成你的牙龈已经不健康了，所以你像你冲牙呀或者刷牙会出血，并不是说你一开始就是会这样的，而是说你的牙龈已经有问题。我建议如果说你的已经出现牙周炎这种情况，就是你刷牙出血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口腔医院看一看。对。
1: 其实如果说刚刚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网友，如果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建议还是先去医院去有医师的正确的指导，然后再来决定自己有什么个人护理的产品。
2: 是
1: 啊，毕竟我们这样的个人护理产品还是一个辅助类的工具哈。 OK， 那我们接着来聊啊，像其他的这个个人护理类还有哪些？我觉得就可能男生用的不太多啊，就可能是不是女生用的会多一点？比如一些洗脸仪，
2: 洗脸仪、美容仪，
1: 对，美容仪在网上可能会最近比较火热一些啊。那这样的两位有没有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或者好用之处在哪儿？这个江阳老师知道吗？
0: 是这样，就是美容仪呢，这方面咱们是有，还是咱们要分清洁类的和这个美容类的啊。那清洁类的呢，现在我了解的和我使用过的是，它有一种呢是那种旋转震动，它还是有那种特别细的小毛，
1: 就是，
0: 然后它在你脸上这个震动或者旋转，来把你脸上多余的这种，就比如它宣称的是，比如说毛孔里的一些污垢啊，
1: 都能够清洗掉。
0: 清洗掉。但是呢，这个通过我们，就是通过我自己对这个知识的不断的这个探求啊，和看了很多的测评，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它实际上把你多余的这些油脂和你的什么角质带走以后，实际上会造成你皮肤更容易敏感，然后更容易遭受到外界的这种咱们的这种脏东西的这种侵蚀。所以其实所有皮肤科的医生也建议说，其实这种洗脸仪这种东西，咱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青春期的男生有一些就是皮肤冒油啊，
1: 或者起痘啊，
0: 对，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一周用一次，
1: 但不要天天去用。
0: 对，像我们健康的皮肤就尽量避免就天天去用它，因为会造成你皮肤更加的，就觉得更加的，
2: 就是一个过度清洁。
0: 对，过度清洁。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过度清洁，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洗脸的时候也会 原来的时候啊，我可能会用这个洁面奶啊等等这样的产品会多一点。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就说其实你没必要每天都就早晚或者是一天三次的用这样的这个清洁产品，其实会反而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皮肤分泌的油脂可能会从一定程度上去保护你的皮肤，或者是进行它皮肤自身的一个清洁。
2: 对，因为你有一个角质层。
1: 哎、
2: 啊，对，
1: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啊，就聊到了这个个人护理类的，我觉得男生会用的多一点，就包括刚刚说到的洗脸仪，这个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比较就或者电动剃须刀，就多功能的电动剃须刀，就我买的就某品牌的电动剃须刀，它也会附赠一个这个小刷头，
2: 对
1: 啊，就是告诉你说平时
2: 鬓角
1: 对平时对对对洗脸的这样的方式，
2: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男生用的会多一点。你看我们这个网友特梅普就说了，清洁类的小家电只用过电动刮胡刀和吹风机啊，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像刚刚说到的，就比如说这个洗脸仪也好啊，电动牙刷也好啊，包括这个电动剃须刀也好，等等，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这是个人护理类的啊。那刚刚说还说到了居家类的，我觉得居家类的小家电在近两年来吧，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包括科技的也好，它会讲究的是这个居家一体，就可能就是一键式的这种唤醒，比如说有一个语音助手，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管理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小家电，对，智慧生活这样的理念也是逐渐的被我们所这个了解，或者大家也都在实行这样的理念啊。那居家类的小家电，你们觉得在这两年来讲，就是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或者大热的有哪些呢？
2: 我觉得一个是空气净化器，前年特别火，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
1: 哎，
2: 然后那个无线吸尘器，对，
1: 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能够极大的方便我们生活的这一类的产品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关于扫地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网友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也说了，哎，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呢，或者用过哪些呢，就有网友说用户4856就说了扫地机器人。那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在市面上啊，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真的是琳琅满目，就是主张什么的都有。而且其实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是想入手的，因为后来但是听到一些有用过的朋友说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然后这个价格其实现在也不低，因为市面上价格都在大几千块钱这样的价格啊。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或者你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惑，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2: 我先说一下功效啊，其实大家买扫地机器人一定不要指望它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灰尘啊、毛发的简单的清理，它的吸力跟吸尘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然后它的唯一的一个作用是帮你偷懒，但是它又不能绝对性的帮你偷懒，因为你还要给它换尘盒，清理尘盒，你要给它换耗材，清理它，换了它的边刷，然后它有时候它的毛发多的话，它还会把它那个主刷给卷住，然后你还要给它清理一下主刷上的毛发，所以说不要对它期望太高，你会觉得它确实能帮助你一些，但如果说你真的指望它帮你收拾得特别干净，那不可能
1: 啊。这其实还是一个辅助清洁类的这么一个功效哈。因为我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有家里会买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然后我问他们使用感受，他们就会说其实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只能说就是我们平时也会进行一些这个就灰的一些清扫，就每天都会简单的扫一下地，然后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它所有的功效就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2: 对，就很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你原来用那个吸尘器，你可能需要一周用三次，然后现在你用了它之后，你可能一周只用一次就好
1: 了啊。就其他时间可能就是你不在家的时间，然后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可能会帮你完成这样的工作啊。
2: 对
1: 啊，那江阳老师自己有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呢？
3: 我之前有使用过一个，但是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它第一呢噪声太大，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就觉得有一个挺矛盾的地方，就是你要使用扫地机器人之前，你要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地弄得差不多干净
1: 啊，就是先自己先清理干净
3: 了。因为那个扫地机器人吧，它是需要检测这个整个的，它有一个这种感应装置来检测你家的这个面积啊，你的这个地形啊。比如说你家里面地下面，比如说你有一坨 脏衣服，对吧？
1: 嗯嗯，
3: 或者你有放了个什么小板凳，然后你比如说你放了个快递盒，对吧？你这种东西你摆在家里面，它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到它这个扫地清洁的效率。
1: 嗯，
3: 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噪音这个问题，就是它效率一旦低下来的话，它就会长时间的在制造噪音，在它就因为它的效率很低，它一直在里边绕嘛，
1: 就可能卡在那儿了，或者是就是它会
3: 要去解救它，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1: 就反而成为了生活的累赘。
3: 对，而且第二呢，就是你因为它是一个充电的装置，那么它的这种设计呢，可能我觉得厂家的初衷还是要希望它在你不在的时候，它在家里面帮你做一些清洁。
1: 没错。
3: 那么那这种东西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对，因为它要不停的在充电，然后再帮你运行，然后它现在呢，它会自己，比如说你没有电了，它会自己再找回去充电。啊，那这个问题就觉得很矛盾，就是我到底是他来帮我来让我生活变得更简洁，还是他让我生活变成一种累赘？
1: 没错，
3: 对
1: 啊，你看我们网友特梅普就说了，嘉宾说的对，不能期望值太高，不然失望会更大啊。这个一看这个特梅普就给我们连续留了四五条言，就说这个定位不精准，巡航一般，现在我的扫地机器人已经送人了啊，这可能确实是给
3: 我的那些送人
1: 了，对，给自己
2: 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不要太灰心，因为他就跟那个云助手一样。云助手可能前两年很笨，什么也干不成，
1: 对，他会慢慢的学习，
2: 他就是避障能力他也是在不断升级的
1: 啊，
2: 对
1: 对，其实为什么这一期节目请到了这个李志钦主编啊，因为李志钦是我们这个凤凰网下面的皇家评测的这个主编，然后他们也做过一期相应的节目啊，找来市面上比较大热的几个扫地机器人，然后进行了一些评测啊。那志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跟用户、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我们在选择或者有这样期望的朋友选择扫地机器人的时候，要从哪几个维度或者哪几个方面去选择？要看什么啊？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
2: 其实它的核心的清洁能力上面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覆盖率，就是说它通过它的那个避障系统，它能把你全屋覆盖多少？那目前其实做的比较好的一些能做到可能90%-80%，就是普遍能做80%以上，对。然后再一个是除尘率，就是说它走过的地方它能把灰尘清理掉多少。
1: 嗯，
2: 那其实扫地机器人的结构并不复杂，它就是一个就是激光避障啊，或者说是那个双目视觉识别，就是一个是避障系统，再有一个是它的清洁系统。
1: 嗯，
2: 然后这两个决定了它的清洁效率跟覆盖率。
1: 嗯，
2: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噪音，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噪音，如果说噪音很大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会选择了，
1: 影响他的这个使用体验。
2: 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就是现在都是扫拖一体式，就是一般你买到2000块钱以上都是扫拖一体式。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它的拖地效率怎么样？对，就一般就这三个指标。
1: 嗯，那市面上就是比如说上次你们就或者你们在做一些测评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就除了商家给的一些参数啊一些这个指标啊等等等等，那自己会在比如说在做实验的时候怎么去判定它的覆盖率也好啊，除尘率也好啊，然后其他的方面呢？
2: 这个东西我们是找了一个国标的实验室，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国标实验室，然后它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然后顶上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在那个扫地机器人上面贴一个黑白格的定位器，一个贴纸，然后那个摄像头就会自动识别扫地机器人的位置，然后通过扫地机器人走过的位置来判断扫地机器人覆盖了多少。在这个场景里呢，它会布置像沙发呀、桌腿呀，就模拟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这个场景。然后等于我们是完全依照国标的一个方法来做了一个测试。
1: 就是根据
2: 斥巨资，
1: 对，斥巨资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那根据它的一个行走的轨迹，然后来测算它的覆盖率。
2: 对
1: 啊，那哪就是或者是哪几个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呢？
2: 其实在扫地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国内的比如说石头呀、科沃斯啊，然后再比如说那个iRobot 这几个品牌，然后再比如说米家，他们都做的还算不错。
1: 其实也都是其实也都是市面上
2: 比较主流的
1: 比较主流的品牌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叫扫拖一体啊，这其实就是原来可能扫地机器人它只能进行一个扫地或者扫灰的这么一个功效，
2: 是
1: 啊，那它现在逐渐变成了一个既能扫灰还能拖地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他们在技术上就加的东西多吗？就是其实就是不是就是多加了一块抹布，或者
2: 是这样的，就是最普通的一般2000块钱这个档位里头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加了一块抹布，然后它走过去的时候，它的抹布会把你家顺道拖一下，然后它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它缺乏一个下压力，所以说很多像那个咖啡渍啊、茶渍这些东西它清理不干净
1: 啊，
2: 对，再有一个问题是它是 一块抹布拖全家，就这块抹布
1: 脏了，就是，
2: 它不会去洗，不会去刷
1: 啊。相当于就是，比如说我家里客厅这块，客厅这个茶几旁边有点脏，
2: 对，
1: 然后拖过去之后，就它其实把那部分的污渍拖到了全家，就相当于
2: 对对对，
1: 就可能你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哎，感觉原来只是这块有咖啡渍，现在满屋子的咖啡味儿，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 对, 对
1: 啊，
2: 其实一般咖啡还好，就是干污渍还好。比如说他碰到像酸奶这种，他真的是会给你抹匀的
1: 啊。然后其实刚刚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这个江阳老师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养宠物的朋友，如果使用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江阳老师刚刚说的，就是。
3: 把宠物的污渍或者
1: 对这它的排泄物啊，在不小心这个在家里了，然后恰好你又启动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然后会不会就拖得满屋都是？
2: 这个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都能做到拖得满屋都

0: 是，
1: 都能做到拖得满屋都是啊。这个时候也能理解我们网友，就比如特梅普就说了，为什么扫地机器人已经送人了啊？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种种的一些问题啊。那就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像这个语音助手一样，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不是那么的灵敏。那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些，它会进行不断的更新学习，然后这个系统的更新也好，其他的更新也好，它会慢慢的适应我们的生活。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技术成熟的做了哪些优化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讲一下，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拖地的功能吧。其实现在像一些中高端的扫拖一体机器人，他们拖地功能已经有优化了。比如说那个某十公司的跟那个另外一家公司三个字的国内一个品牌，他们的那些就是它能做到有一定下压力给到那个拖布，所以说像咖啡渍它能做到给你清洁干净。再有一个是国内深圳的有一家公司某云，然后他们的那个能做到就是自动给你清洗抹布
1: 啊，
2: 它扫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回去清洗抹布，清洗抹布之后它那个上面有一个清水箱，有一个污水箱，然后它会清水箱水下来，然后把这个抹布涮过之后再排到污水箱里头，你只需要定期给清水箱里加水，然后排出污水箱里的污水就好了。但是这个他们家的产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扫地的效果特别差，但是拖地的效果特别好。
1: 哦，
2: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功效、啊、
2: 对对对。
3: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如果扫地特别差、但拖地特别好，那会不会就是把我没有扫干净的污渍又拖到了全家呢？因为我有朋友他其实有用，因为我有咨询过他，说他也用过这种可以拖地的机器人，然后他说呢，就是他们也是可以自动清洗的抹布的，但是就是说也是要频繁的更换这个水，因为它不像咱们在水龙头里面涮抹布，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U 型，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是从这个清水箱里面有一个压力，然后把路过这个拖布，然后把这个路过拖布这种脏水呢排到这个污水箱。
2: 但它其实那个污水，它那个拖布涮的时候，它那个拖布是会旋转的，
3: 对，
2: 并不是一个纯的不动的，就是水过一遍，其实还是能涮的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搓衣板的一个设置，它在自己的水箱里会设置一些这样的辅助的工具啊，帮助清洁。
2: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特别特有意思的评论，就是说比如说类似的产品啊，它这个拖地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扫地的效果不是特好，就是有人评论说了，你先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第一代的就扫的还不错的机器人，然后再买一个拖地还不错的机器人。
2: 其实我们当时做那个评测，我们最后给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是不适合家里只有这么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家庭。但如果说你家里已经有一个扫地还不错的，你还想换一个拖地好的，那 OK， 你不要换，你直接再增加一个，它还可以
1: 啊。
2: 那但它其实价格很贵。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清洁类小家电该如何选择的这个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李志新主编和江阳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使用家庭类小家电的一些困惑跟疑惑。那在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4: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想要看你有没有什么那个车推荐，我想买一个那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然后最好是那个电池快可以换的那种好一些，还是纯电装充电好一些？我想麻烦你介绍一下。
2: 你就直接点名要蔚来吧。
3: 啊，
2: 你就直接点名你想要蔚来是不是？
3: 哦，蔚来啊，对对对，蔚来也可以。还有什么可以换电池快的车没有？
2: 换电的现在普及的也就蔚来做的好一点，其他品牌呢你可能要共享到巧克力换电，那个比较麻烦。
3: 哦，那个蔚来的话，20万左右能够买得到它的车吗？
2: 可以啊，20万区间没有问题。但是蔚来主品牌有点难度，因为。

0: 同样的，
1: 是的。
0: 然后它那个电池块，一块能够跑多远？到高速公路上去方便不方便啊？
1: 啊，高速公路的话，你跑高速，那就稍微会差强人意一点点啊。因为乐道 L60 呢，它的电池包是多大的呢？是将近60度的，最小的是60度啊。嗯，所以、
0: 哦、
1: 续航
0: 跑多远？
1: 如果说你
0: 跑多少公里？
1: 你纯跑高速是吧？纯跑高速。是吗？
0: 如果是纯跑高速的话，能跑多少公里？
1: 这个也没有去实测过。我预计按照它的这个电池的电量啊、以及官方公布的这个最我现在以最低的标准来说，500多公里的续航嘛，560公里的续航，跑高速，差不多跑个300公里差不多。
0: 哦，然后它的那个它有没有那种免息贷款的那种车买？
1: 金融政策方面，您要具体去咨询交付中心了。我这里又不卖车，这个没办法啊。
0: 哦，他那个销售中心在哪里？我去哪里看？
1: 您有手机，手机直接在地图上去搜索乐道就可以了，经销商挺多的。
0: 乐是那个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吗？
1: 对，没错。
0: 哦，好好好，谢谢啊。
1: 行，先聊到这里啊。要换电你就可能没得其他选了，就关注乐道 L60 吧。哦，
0: 那到底是油车好还是那个新能源车好？
1: 这是没有答案的。我想先问一下您，您之前开的是什么油车呢？
0: 之前开的是奥迪 Q5。
1: Q 老 Q5 是吧？
0: 对。
1: 好，你开电车以后，你至少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什么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啊，然后经常要烧机油啊，面对这些油水的问题，你几乎没有保养项目。
0: 哦，他不要做保养了是吧？
1: 不是不要做保养，我说几乎你就20000公里换一下电池冷却液就可以了。
0: 哦，他需要多少公里就去做一次保养了是吧？
1: 我刚跟您说了呀，20000公里啊，20000公里换一次电池的冷却液。
0: 哦，就20000公里换一次电池。
1: 换一次电池冷却液不是换电池，姐妹儿。
0: 哦，他这种换电池的这种新能源车，它那个电池就永远是新的，它就不存在什么旧了、
1: 不一定
0: 老旧了起火啊什么，不存在这些问题吧？
1: 不是不一定是全是新的，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成本给你全部换的是新电池啊，电池的这个健康度肯定是有差异的。你换的，你可能你自己换下来这块电池，你的健康度有100%，你可能换上的另外一块电池，可能健康度它只有90%，说不定。但是你可以继续换呢。
0: 哦，反正自己就不需要考虑跑了那么久之后就要去整车换电池了。哦，
1: 是的，没错，这方面是比较划算的。
0: 哦，好好好。
1: 而且换电版的跟租电版的价格差别很大，就比较便宜。
0: 哦。
1: 嗯，您具体价格去咨询一下交付中心，好不好？
0: 那租电版的和换电版的那个它是的，它有我看了一下网络上好像它有2种价格，一种是不要电池块的，一种是要电池块的。那个不要电池块的就是自己去租的那种吧，好像是。
1: 这就
0: 好
1: 比没有好不好，这就看您自己持有的时间有什么打算，打算开多久。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行，
0: 我的那个再去问一下。
1: OK， 先跟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刚刚这位女士呢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闪充快充好还是换电将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像好比你问到底燃油车好还是电车好是一样的，无解。未来肯定，我不老说未来可能大家以为我说那个品牌，以后这种换电的闪充啊和这个加充桩肯定都会同时存在，什么方便我用什么。但现在就是很难统一的是各个品牌呢都会有一些换电的规划，但是接口都会不一样，这会产生一些成本的浪费。如果有一天就是电池生产企业它能够把这个换电的接口和平台统一，那就方便了。当然了，如果你长期跑高速的话，或用电车的就确实续航方面可能焦虑方面会多一些啊。前段时间呢，仰望 U7 做了一次，在广西南宁做了一次3天啊，不是不三天啊，就是8天将近9天的时间，连续行驶30000多公里的一个测试，而且呢是极速的240公里每小时，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匀速。它的电池包我先不说多大，仰望 U7 电池包其实挺大的，将近100度啊。但是呢期间完成了多次的闪充，而每一次闪充之后几乎只能跑80公里。是的，你没听错，但你想想，你问问布加迪威龙，人家极速状态之下一箱油能跑多远呢？这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说功率消耗越大，满负荷工作肯定跑的里程数相比于你的那个所谓的 CLTC 是不对等的。

0: 来说几个行情啊。过去的合资中型车一直分成了三档，一是像索纳塔啊、K5 迈锐宝这些比较紧凑级的车型，还有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入门级车型，另外呢就像是凯美瑞、帕萨特这样的主流车型啊。再比方说定位更高级一点的，又不是豪华品牌的，比方说像君越啊、一汽大众 CC 这种。但是随着中间档的主流车型越来越卖便宜了，再加上豪华品牌中型车的价格也一直在下探，所以这些精致的合资车中型车也是越来越便宜了。我们先来说说几款车啊。上汽通用的别克君越指导价呢是209,900起，去年我们还在感叹本田雅阁只要120,000了，没有想到今年别克君越它只要130,000了。现在君越呢只有白金版和白金 Avinia 两个配置，其中白金版的裸车在13-14左右，高于140,000那就算贵了。配置基本上入门配置呢就已经还是对得起君越这个招牌的，你像前排座椅的这个加热通风按摩啊，后排的老板键啊等等都有。主要是这个价格，你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啊，君越可是主打的是豪华的商务中庸座驾的，134,000，全系标配 2.0T 加 9AT。 然后呢 WLTC 的工况油耗它是标注的是6.99升每百公里，告诉大家一个规律，你往上加个两升是你实际的使用油耗，但是也已经可以了，10升以下。一汽大众 CC 曾经被誉为最美大众车，指导价呢224,900起，现在是个什么行情呢？售价方面 CC 现在的优惠在100,000左右。优惠100,000左右，你没听错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还有台车想卖掉，看报一下多少钱。
1: 行，什么车？
2: 16版的奥迪 A3。
1: 16年的奥迪 A3 啊。我天哪，这车，首先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白菜价，实话啊，35还是40？
2: 它是，
1: 您是，
2: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风尚版，这个是
1: 风尚版，那应该是35。35 TFSI 当时指导价啊，我估计标价应该当时是2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2: 差不多。
1: 行，
2: 好像便宜了一点，好像大概是21万左右吧。
1: 好，现在 A3 优惠到什么程度您知道吗？
2: 我没看呢。
1: 没看啊。那就不要去看了，我也不告诉您了，好不好？咱们不要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新车的优惠力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对您可能说心里面会有一些影响啊。但现在呢，这车呢，实话也不值钱了。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的。
1: 公里数跑了多少？
2: 8万公里。
1: 才跑了8万公里啊？
2: 就上班开一开，又没怎么跑。
1: 哎呦，16年上的牌，正好11年的时间，这划不来呀。
2: 17年买的。
1: 17年4月份
2: 买的
1: 啊，那就是10年了，按照自然年来算10年啊。哎呀，这个10年才跑了这么点点公里数，不到1年1万公里都不到啊。哎呀，这划不来。目前的这款车，鉴于您的公里数挺少的，在门店的标价，这款车能够标到4万块左右。门店的标价就收了你的车之后卖出去的价格，但是收车价呢？经销商会有一些保底，会有一些怎么说呢，给自己的空间吧，不会出太高的价，高于不了3万。
2: 不到3万吗？
1: 对，不到3万。是的，因为 A3 的行情不稳定，他们也不敢收。
2: 哦。如果我再想买一台纯电的车，怎么推荐一下？
1: 您预算是多少？
2: 20多万吧，30万以下吧。
1: 好，那个上汽奥迪关注过没有？同样是一个品牌的奥迪的电车 ，Evo Sportback。
2: 奥迪不想买了，奥迪不太好。
1: 为什么？您为什么说这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好在哪里？
2: 一点都不舒服吧 ？A3 开的，哎，一言难尽。
1: 哎呀，一言难尽。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然后呢，各种小异响，各种小故障，对吧？低速顿挫。行吧，那是油车时代啊。当然咱们就可能您对于品牌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20多万的预算，30万以内有什么要求 ？SUV 还是轿车？
2: 看了一下那个特斯拉。
1: 看了一下 Model Y， 对吧？
2: 对。
1: Model Y 降价了呀。
2: 现在基本上多少钱？
1: 现在降了1万呢。
2: 你说降价了吗？我前段时间去看的时候，他还给我报的价有点虚高。
1: 给你报多少？
2: 还给我报30万。
1: 你看的哪一款呢？咱们不就看入门级的后轮驱动版就可以了。
2: 哦，
1: 你没必要。你是关注长续航版是吧？
2: 我是。续航高一点，总好。
1: 不，买电车咱们不要把续航放在第一位，也不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二位，这些都是虚的。你想想，电池续航高谁不会做呀？不堆料就行了，堆把电池包搞大一点呢、啊。但是电池包大了，它重量也变重了呀，续航就瞬时的能耗也变高了呀，所以你续航其实也没有提升多少，而且驾驶的体验会有一些损伤。
2: 它一般经济的一般是多少公里为最好呢？
1: 我觉得400-500公里差不多了，而且对，而且况且
2: 纯跑的话就跑不了400-500公里啊。
1: 你听我说完，特斯拉 Model Y 和 Model 3

0: 它的续航达成率就是标定跟实际出入真不大。
1: 哦，
0: 这玩意儿就这一点方面是太吸引人了，其他你说什么智能配置啊，然后什么什么安全辅助驾驶啊，这些东西你想都别想，他啥也不给你。
1: 哦，
0: 但是就是三电系统它厉害。
1: 哦，那可以，那可以。
0: 嗯，反正我觉得您现在啊，您说，
1: 我就问国产的有没有什么推荐好一点的？
0: 当然也有了，就完全理念会不一样。你比方说，同样是这个价位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小米预期，好吧，小米预期，那看上去外形比它帅多了，然后内部呢，小米的这个生态一加持，哎呦，很智能啊，安全辅助驾驶也能够跟得上梯队。这个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斯拉 Model Y 适合哪种人呢？我觉得就是对品牌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呢对内部的配置没有要求，你就希望这台车充当着一个可靠的伙伴，从 A 点到达 B 点的功能就可以了，你买 Model Y。 但是如果你想更多花里胡哨的体验，不要买特斯拉。明白我意思吗？
1: 其实不对车没那么那个，我开车开的很少
0: 啊。那行，你对对对，我鉴于您这个 A3 的公里数啊，行，买一台入门级的后轮驱动版的 Model Y 是最佳选择，其他不用想了。
1: 哦，那好好，谢谢。
0: 行，好，咱们不用多说了啊，感谢您参与，再见。说说那只诡异的股票啊，处于破产边缘的众泰汽车，开盘后突然涨停，虽然后面出现了开板，但是又迅速的拉起，再次封住涨停，直接收盘。目前众泰汽车的总市值92.78亿元，已经沉寂了很久的众泰汽车为什么突然涨停了呢？消息面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消息啊，都说一些媒体报道都说众泰汽车召开了2026年第四次的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出三位非独立董事，但这个消息似乎也并不能支撑起这个涨停啊。众泰汽车方面在回应记者时也表示，股东会呢选的这个董事确实存在，不是董事啊，董事股票上涨属于市场的自发行为，存在很多可能性。此外呢，公司计划今年内要上新车，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听懂众泰的意思了吗？计划上新车，但这只是计划，所以是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众泰汽车其实它实现了盈利啊，止损了。为什么一台车不卖反而实现了盈利？主要是零配件和模具啊，挺奇怪的一个现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